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

0: 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地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 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

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 5% 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他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吉利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

望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

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他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3-4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
很多人潜

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

造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两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两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9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10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3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再浓的心灵鸡汤都比不上一碗热馄饨，少一点矫情，多一点努力，你想过的生活得自己去努力。

完整的人生多么像一条珍珠项链，每个年轮都是它上面的一粒珠子，每粒珠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力求达到完美，所以才珍惜每段历程，辉煌也好，平淡也罢，重要的是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或许人都是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在很多方面发生着转变。小的时候不相信父母说的很多道理，长大了也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依然会固执己见。但人生就是这样，经历过后才明白，当初那些不相信的道理原来都是对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体会，而人生也因此而充满矛盾和无奈。当你明白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晚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到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你。

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

0: 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新工会。第九位来自于周深，奔赴超无限。全新空降的第九位，本周的奔赴超无限，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官方主题曲，中英双版的同步解锁，整首歌曲呢温暖又有力量。同时呢，他也以发起人的身份现身园区去大巡游，让这首新歌的热度和口碑双双走高，全新上榜，直接进入到前十位。

金曲新光辉。第八位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全新单曲，本周上升到第八个位次，由应小黎来作词作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抒情单曲呢也是延续了李佳薇最擅长的走心都市情歌路线，那些爱过纠缠过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关系都被这首歌曲温柔唱透，上期呢是第九名，本期再升一个位次。

第七位，王赫野黄龄《过海》这首歌曲呢，作为《八仙》的主题插曲，两位歌手的声线搭配也堪称惊喜。王赫野清亮通透，黄龄婉转妩媚，一刚一柔，把歌曲洒脱又诙谐的国风意境完美诠释，江湖感是非常拉满。上期呢是高居第三位，本期回落到第七位，仍然是一首极具国风质感的优质合唱作品。

新光辉。第六位来自于容祖儿，等等等等。这首歌曲本周强势空降第六位，这是来自于容祖儿的广东话单曲等等等等，是正式上线了。歌曲呢是以等待为主题，对照了舞台聚光灯下的闪耀时刻和人生各个阶段，容祖儿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厉害哈。

Top 5来看看第五位，来自于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全新空降的第五位呢，是2022年组建的银河快递，他们也是当代新生代，风格辨识度很高的年轻乐队。五位工科出身的音乐人，习惯的是用理性去打磨音乐，没有刻意的标榜自己的小众啊叛逆，一直坚持用通俗和温暖的旋律来治愈听众。这首没什么不可以，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打气金曲，也告诉了听众不必苛求完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新上榜的直接冲到了前五位，实力也是非常亮眼。

第四位来自于丁世光，林月，上期的榜单冠军，本期呢回落到了第四名，是由丁世光全包了词曲的创作，延续他非常细腻克制高级的都市 R&B 的质感。从冠军到第四位名次回落，但是好歌的质感永远不会被排名所定义。

来看一看第三位，来自于希琳娜依高的 Glue 全新空降季军第三位。这首作品呢是他在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生日当天同步发布的专辑的先行曲。歌曲呢非常有巧思，将代表现实的 Green 代表梦幻的 Blue 来结合，编曲和唱法也是展现出了希琳娜依高愈发成熟极具国际质感的音乐审美和演唱实力，全新上榜，本周拿下了本期的季军。

第二位来自于范晓萱的老朋友，这是一首连续在榜七周的歌曲了，再次回到亚军的位置啊！这是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现场陪伴的主题曲，由贺冰来词曲创作，李冰来担纲制作和编曲，写出了剧中两位好友半生相伴、彼此支撑、岁岁相守的知己深情，温暖又有力量。

本周冠军单曲 Number One 冠军来自于周深、艾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来恭喜一下本期的冠军，来自于艾拉和周深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来自于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呢，是由唐田、彭飞金牌搭档来量身打造的。7月18号呢，随影片也是正式上线。一部影片有两首歌曲进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这是什么神仙 OST 啊哈！这首歌曲呢，是把国风的神话故事、现实的人生感悟融合到一起。它不只是服务电影剧情，更治愈了无数听众。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都会等到片尾歌曲播完之后才去离场。而榜单呢，一路攀升到顶端，也足以证明优质作品的吸引力。好听、耐听、共情力拉满，也正是这首歌曲拿下本期冠军单曲的核心原因。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了一个专业的大厨，而且是来自于专业做马来西亚料理的厨房的厨师长，和我们一块聊聊马来西亚的美食，那肯定是相当专业。所以下面的时间，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巴巴厨房厨师长冯国正，冯大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冯大厨准备好了，今天要跟我们说说你们马来西亚经常在厨房里做的这些美食吗？
1: 好的，好的。先我介绍，我是从广东那边，可能我的普通话有一点差异，就
0: 没关系。我们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掉。
1: 好的，我们就谈一下美食吧。
0: 好，
1: 美食在其实全世界都会有不同的概念跟文化。就这边我是特意，就是我是专业是煮马来菜的。然后我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厨房里面，我们是叫巴巴厨房。为什么会叫这个巴巴厨房呢？其实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它的故事跟它的文化。
0: 既然我们是煮马来西亚菜，所以呢，厨房无论用的食材啊，还是这个菜系呀、菜的风格呀，包括一些当地的民俗，我们其实通常有机会在一家马来西亚的餐厅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名字开始就已经渗透出来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的一个特点。
1: 对，就是好像所讲的，就是娘惹吧。就是你去到马来西亚，你就特意会听到一个是娘惹菜。其实娘惹菜是代表一个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里面，他们的一个文化是从一个在中国的移民人过去，男士他们就叫巴巴，女生他们就叫娘
0: 啊，
1: 就娘惹。所
0: 以男生叫巴巴，女生叫娘惹。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而且这个娘惹菜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较重要的菜系，但很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就代表男生是爸爸，女生是娘惹，对吧？
1: 对，就今天也搞清楚了，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然后他们就落地在那边，就是人，然后就带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格，从中国的一个风格的他的主食的文化啊，跟那边的他们的材料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结合呢。就创了很多一种不同的菜。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是出了很多，就是把他们的本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好像他们也是有一种就叫盆菜。其实这个盆菜在我们中国里面也是一个一个大菜。
0: 广东人也是讲究吃盆菜的，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他们的文化跟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他们也是过新年。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其实更有文化性的，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吃的东西也是很讲究，
0: 也过春节。
1: 对，那个春节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家庭吃饭吧。
0: 团圆的日子。
1: 对，团圆就是一个盆菜是必须要有的。就是盆菜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一个意思啊，跟那个含义在里面。
0: 哎，你知道提到盆菜这个话题有意思啊，就我们南北方的差异，咱们先说咱们中国南北方差异。盆菜在北方其实就像东北人吃的这个大杂烩哈、乱炖，其实有点像。但是由于这个就地取材，每个地方的材料不一样，像相对北方到进入冬季的时候啊，大家想吃点热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材料。以前啊，现在当然生活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像北方用的豆腐呀、白菜啊这些多一些。但是应该南方的朋友不一样，人家沿海，你们这海鲜丰沛啊，所以说是盆菜，听上去名字不起眼，内容可是相当之丰富啊。
1: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其实那顿饭是最重要的。那个盆菜肯定也是重要，但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习俗，
0: 配方也不一样，
1: 跟他的配方啊，跟他要的东西，不肯定了。在那个团圆饭里面呢、就是团团圆圆啊，那个晚上肯定了，就是要最好的东西放在里面的。就少不得的，就好像东北人呢就喜欢这乱炖，什么东西放进去。但是我们里面的在南洱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鸡。鱼，鸡鱼鸭子海鲜跟可以游在海里面游的东西，跟地上跑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最少都有要有两样，
0: 有这么一两种哈。
1: 对，然后就叫丰富了。肯定了，蔬菜啊， 冬菇啊、蘑菇啊这些东西呢，就炖成一个盆菜。
0: 嗯，
1: 这个象征啊，就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盆菜是很大意思的。
0: 嗯，而且你看内容丰富，品种又多样。咱们先说这个健康，就肯定达到了饮食均衡吧。是吧，就是各种营养也很均衡，然后全家人团团圆在一起。虽然说这个过春节的时间段南方还是很暖和，比北方强多了，但是跟你们比较热的时候比，那时候还是有点冷哈。
1: 那时候也算，其实就好像你所讲的那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冬天的吧，在那边来讲，因为那边就是一年的气温就是32度，你知道吗？
0: 对，
1: 最低最低也不会28也不会再低了，已经
0: 哦。马来西亚最低也就28，对吧？
1: 对，就是有可能就下雨，因为在北京市北方这边来讲，下雨来讲，这肯定是一件突然间，哇，这个礼拜有一天下雨就是大事呢。
0: 对，
1: 在那边的时候不下雨就大事了，
0: 啊，就是雨水丰沛啊，
1: 对，
0: 比较湿润。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由于它的这个经纬度呀要更靠南一些，所以它肯定更暖和。但广东省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也就20度上下，冷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所以吃个盆菜还是舒服的哈。
1: 对，然后在这盆菜，在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专业的，是吗？肯定了，在家里那天也少不了我出手，你知道吗？
0: 哦，
1: 就煮一个盆菜，对我来讲，这好过你煮十几道菜。
0: 就是一道菜全齐活了哈，
1: 就

0: 比较有意思。
1: 说句题外话，就是每次过年回家，你们家人不会饶过你，对吧？你专业厨师，
0: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这，我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有一点比较老风范的、那老土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顿饭一年里面其实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人一定要到齐。
1: 嗯。这广东人都说这人要齐哈，
0: 对，
1: 嗯，所以其实也不是老土，就传统。
0: 传统也是吧，可能就是教育下来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概念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文化真的就留于，就是
1: 传承
0: 下来。
1: 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菜。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冯大厨啊，现在所在的餐厅八八厨房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菜系，而且早年间就去马来西亚学了这么多年的马来西亚菜，你基本做的肯定比当地人还正宗吧。
0: 对，应该在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就讲回了那个过年，其实有一道菜就必须提的，我们都叫它酸盆子，你知道吗？
1: 嗯，酸盆子。
0: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计算的，以前古老的不是有一个算盆呢、啊？
1: 嗯嗯，
0: 他们里面说有一个、
1: 哦、你说的算盘是吧？
0: 是算盘，
1: 我们说的算盘子，对不对？
0: 啊、对，就这样，你要猜一下我讲的话。
1: 可以的，可以，你知道吗？聊吃这个话题、完全没有障碍，可以猜得出来。
0: 对，因为这个算盆子是很有意思的，嗯、就在那个春节的第一天的时候，团年的时候必须要有。
1: 嗯，
0: 因为这算盘子就是我们拿来算钱人的。
1: 哦，可是这个算盘子，你说的是真的算盘对吗？
0: 对对对对、哦，但是它是用食物来代表。
1: 哎，就是算盘的形状，就是样子是算盘。
0: 它是把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1: 算盘珠。
0: 珠，对，它把它做成一个珠这样，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芋头
1: 哦，
0: 放粉连着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蒸。蒸起来，再用一些碎肉啊、蘑菇啊，然后去烩出来，就叫它酸盆子。
1: 哦、所以，就出品摆盘是一个算盘的样子，但它是一道菜，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有点像鱼圆的做法，做出酸盘猪，对不对？芋头为原料的圆子，因为南方人很喜欢吃炖品和甜品嘛。所以就鱼圆，你看，包括我们去福建啊，像台湾省，他们也经常有各种鱼圆做的甜品。所以鱼芋头粉和到面粉里做的一些甜品，做成蒜瓣珠。然后呢，蒜瓣上面不是褐色的吗？深色，我们就会用香菇这类颜色深一点的蔬菜，
0: 偷一下的那个味道，因为它的含义是很好的。
1: 嗯，来年就是赚的盆满钵满。
0: 对对对，
1: 都是好意头是吧？广东话说好彩头。
0: 对的，就是我所讲的，就是在娘儿跟爸爸这个结合里面呢，就带了很多
1: 传统
0: 中国的传统过去。
1: 哎，其实啊，我们提到爸爸和娘惹，就是还要说这是马来西亚有本土的原住民，还有很多是从我们中国过去的侨民哈，所以也带去了像我们南方很多朋友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尝到很多菜，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哈。
0: 可以这样讲，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的很多菜式是从广东菜那边变化出来的，
1: 嗯，演变来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刚刚提到两个菜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听友朋友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请问盆菜在家能做吗？”他说：“我们家的皇太后就是他们家老太太，是老北京，但是好这口。”
0: 可以啊，肯定可以做的。这些就我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名菜吧，但是在家里的是。各个家里都会做的，
1: 嗯，
0: 你有空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来到爸爸厨房，在希尔顿北京
1: 找冯大厨，
0: 对、我可以趁着叫你煮这个道菜。
1: 嗯，这个比如说有没有简单的一些要点，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嗯，其实简单的要点就是，除以你的那个芋头，
1: 嗯，
0: 整个菜色都是你的芋头。
1: 我觉得是不是两点，一个是汤底。
0: 嗯，
1: 一个是芋头。
0: 嗯，你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那个汤底，做反正如果在家里的，肯定是做干的比较
1: 容易。盆菜也有芋头啊？
0: 哦，你要讲盆菜？
1: 对啊。
0: 哦，盆菜。
1: 蒜盘猪这个东西好难做，这个不要了，因为这个形状太麻烦。
0: 哎、这个盆菜就可以讲一下了，虽然我不可以趁着去叫你这个盆菜，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年的这个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爸爸厨房里面是有一道菜。特意在那个晚上的我们的年初夕那边出了一个大盆菜。
1: 哦，那这个简单的做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比如好操作的家庭版啊，就您那个专业版就不要教我们了，我们没那么多的专业的设备。
0: 其实那个盆菜基本上呢，就是它的含义就是你要。

0: 这个盆菜的那个系列跟它搭起来。
1: 嗯，
0: 因为里面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味道是有很多种，
1: 嗯，
0: 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全部混在里面，然后连吃起来的味道都不同了。
1: 就首先搭配其中用的些食材是第一步啊、嗯。
0: 就你的食材就看你本身的，你家里的人，因为它是盆菜，就是放在一个盆里面，就看你们本身的家里的人喜欢吃什么。
1: 哦、
0: 但是最要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海鲜之类的东西，就必须放在上面。
1: 嗯。
0: 连肉就可以放在下面了，
1: 嗯，
0: 因为吃肉基本上如果是好像烤鸡啊、白斩鸡这种东西也其实也可以放在里面，因为你放在底下的时候，到你吃的时候是最后的一部分去吃，它可以保暖，然后它可以吸收别的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基本上的一个盆菜里面少不得就是一个鸡。鸡就看你如果在家里面做的，其实白斩鸡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白斩鸡里面你是只是杀熟了，然后斩的快，然后放在盆底下，它可以吸收全部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再上去了，就是你可以做一道菜，
1: 嗯，
0: 可能是炒一个白菜啊，白菜也是好，因为白菜也是吸收很多味道的，
1: 嗯，
0: 可以是青菜就不要了，因为青菜你。因为你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东西你需要放在那个锅里面炖，
1: 嗯，
0: 炖个可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把全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就是特别抢的味道的蔬菜，我们不选取，对吧？最好不选取
0: 青的，
1: 哦，
0: 因为青色的蔬菜你一炖下来，它的颜色就不好了，
1: 对对，
0: 连吃起来的时候、哦、那个菜也是很软的，
1: 不要放在表面，影响出品。
0: 对，连你最好就是放白菜啊、嗯、这一系列的东西，它反正你炖下来越软的时候。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长相变化不大。
0: 对，就好像一些东西你就还没吃的味道是一件事，但是一看起来你最少也打了一个50分的事
1: 啊。所以盆菜最重要的是食材的搭配，
0: 对，
1: 基础版里面必有的一个是鸡，还有就是海鲜的部分，
0: 鸡啊跟海鲜呢、啊、
1: 嗯
0: 螃蟹啊，如果是家里有采购到螃蟹的，在那天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那这些肉是不是最好先炒一下再炖、嗯、味道更佳、
0: 哦、基本上你的盆菜其实就好像一个讲呢，就是把全部的食物其实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味道也调好了、
1: 嗯、
0: 只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1: 对，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碟和一个大碗把它列成起来、
1: 嗯、
0: 就变成了一个盆菜、
1: 嗯、
0: 那个盆菜就是要拿去炖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嗯、把全部的食物的味道
1: 融
0: 合在
1: 一
0: 起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北方人家里做热摊面也是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吧，如果煮面里直接放西红柿，那个味道就欠缺一点，但如果你之前先用炒锅把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0: 对，
1: 有点锅气，然后再冲水进去，再在里面煮面，你会发现哦，就更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爆香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在文化在食材肯定是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是处于那个厨师的那个心态呢。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会煮饭。
1: 嗯，
0: 你放多少你的心去煮那道菜出来啊、嗯，就是你的回报。
1: 哎，
0: 那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给你180%的食谱，
1: 嗯，
0: 你也是跟着出来，但是你的心没有，那边就是，
1: 嗯，
0: 还差一点点生意的，
1: 嗯，用心去做每一道菜哈，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去餐厅里尝，哎，这个菜好好吃，像妈妈的味道，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做饭就是最用心的嘛，哈。
0: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最点到点的，
1: 是
0: 妈妈是肯定不会亏待儿子的，
1: 对。
0: 家里人呢必须要吃得好，这是他最基本的，就是做身为一个妈妈的一个职责。
1: 对，哎呀，所以就是听上去真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Frank 就忍不住了，他说那个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照片，里面有甜品，有大菜，他说这是我在吉隆坡希尔顿吃的，是不是算同集团的酒店？他说这是早饭。尽管是早饭，他说这个面贼好吃，只不过时间有点紧，基本没时间吃太多马来的特色菜，结果就早晚其实都是在酒店吃的，但是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特色都可以在住的地方尝得到。
0: 对的，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口味跟我们的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其实是很的特色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他们那边的也是很丰富，有可能你们就是去那边旅游、嗯、你们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然后你们也觉得很新奇，但是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讲到吃的，你回过去马来西亚真的第一的要品尝的就是海鲜。

0: 因为实在是新鲜。
1: 对，尤其是螃蟹，我知道在北方人的这个海鲜是最最头一名的，说吃什么什么饭，就是喜欢都是海鲜。
0: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列数一下吧，如果去马来西亚的话，有哪几种做法您可以尝试一下，都是值得推荐的。我先说一种啊，黑椒炒蟹。
1: 啊，这个黑椒炒蟹是现在已经，其实在十几年前啊，一个黑椒炒蟹啊，一个辣椒蟹啊，这个是很出名的。现在就这个风已经不吃这种
0: 哦，已经吹过去了是吧？
1: 吹走了。现在他们那边都喜欢吃的都咸蛋黄炒蟹，干炒、爆炒、辣椒炒蟹，这些都是现在它的流行的。就还有一个叫妈咪炒蟹，
0: 妈咪炒蟹，
1: 对，妈咪是一种调味料
0: 哦。
1: 就现在是特
0: 风靡马来西亚，是不是特火？
1: 特火呢，尤其是那个咸蛋黄炒
0: 哦，咸蛋黄炒蟹。我其实前两天在北京啊，我也尝到了，当时厨师介绍嘛，就是东南亚一带正在流行的，比如说有咸蛋黄炒蟹，还有奶油炒蟹，上面撒白芝麻。
1: 还有一点就是奶昔咖喱炒蟹。
0: 哎呦，
1: 就
0: 整个在流口水。
1: 现在不同的。的炒法跟煮法出来，先不要讲煮的，我们讲一些蟹吧。你看螃蟹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在北方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种，但是你去到吉隆坡的时候，你必须要试的就是一个叫斯里兰卡蟹。
0: 斯里兰卡蟹。
1: 对，这个斯里兰卡蟹啊，如果是本地的，就是它的茄子哦，只是一个茄子哦，可以去到800克。
0: 哦，一个钳子。就是最大的那个钳子，对不对？
1: 对，就是两个都是一公斤多了。
0: 哦，800克，
1: 一斤就大概两斤了。
0: 一千克就是两斤了。
1: 对，
0: 一千克，对，就是已经是二斤了。所以一个钳子基本已经将近二斤了啊。
1: 这一个茄子大概800克，
0: 接近二斤嘛。一
1: 斤
0: 多，
1: 一斤是
0: 500克是一斤嘛？
1: 对，
0: 因为只差200克就二斤了。200克，
1: 你都想一下，如果到最后的时候，你拿着这个茄子是800克的，放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是哇！我跟你讲，你现在想啊，你的口水都开始流了，你知道吗？
0: 而且钳子，其实说实话，就北方人很多人不太会包蟹，不像上海的朋友或南方人这么会包。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大钳子最大的那个比别的要好包，只要你有工具，咔嚓一给它就揭碎，掰开里面是整条肉。对对，
1: 其实那个是最聪明的人的吃法，
0: 真的啊，
1: 对，又快又简式，你也可以吃到的整个菜系的一个味道。
0: 对，哎呦，就聊了这么多，才聊了这么一点，因为马来西亚实在是美食的天堂，而且是吃货的天堂，大家经常听到可能又不太熟悉的娘惹菜。其实有时候去马来西亚的餐厅或东南亚的餐厅，经常会看到娘惹这个词。
1: 其实娘惹菜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重点都是在它的这材料。但是也离不开的就是咖喱。
0: 咖喱。
1: 就是一个咖喱是最传统的娘惹菜的一个煮法。就里面的包含的就是主要的一些食材的，就是当地嘛，就是椰奶啊。南姜啊，斑斓叶啊，虾膏啊，那个叫松子那个酸角籽吧，
0: 酸角，
1: 对，酸角，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羹啊，跟那个拉沙叶的东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娘惹菜里面是有一道菜叫巴比阿桑。
0: 巴比阿桑，这个是当地话，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是那个当地话，巴比阿桑就是猪肉。猪肉，但是它拿来煮成了一个蒜的味道。它有一点就像广东菜呀、结合的一些本地的那个土凤的一个咖喱。它又不是完成咖喱，它又带一点蒜的，但是是汤类的，是特别好吃的。
0: 其实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广东的菜系的做法，我们传到马来西亚之后，但是材料。虽然地域上很近，但是材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地取材，取当地的一些材料和食材入菜，可能就会从这个菜的来源处有些微的不同了啊。
1: 对，然后就变得自己昌化了一个掌门的派系的一道菜吧。就好像现在来到北京这样，其实有很多菜是可以煮的，但是材料的必须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就需要有一点调整了。
0: 这个猪肉它的名字是个马来西亚名字，没有中文名字，对吧？你翻译一下呢？酸角牛肉？不，我还有酸角牛肉。 还是叫什么呢？哪个比较好？
1: 酸角猪肉。
0: 酸角烧猪肉。
1: 啊，也可以。
0: 哎，感觉这菜就是咱们俩说了算是吧？
1: 啊，
0: 名字。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文化吧，但是文化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最主要就是把它的那个风格跟它的味道带出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0: 对，相信大家呢听过我们刚才介绍之后，对马来西亚的美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下次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都点上尝一尝。再次感谢方大厨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10% 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 10% 以上未达到 20% 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20% 以上未达到 50% 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50% 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转眼几天过去，同治帝身上的蝌蚪虽然说都发出来了，

宫太后。慈禧太后说，对对呀，你瞧瞧，哀家这几天就像掉了魂似的，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皇上得了天花，按照旧例早就该谢斗神娘娘，翻盖香花古月都送到大清门外了。慈安太后也忙说，好，只要皇上能早日康复，能怎样就怎样。等两宫太后商量好，朝廷便正式颁布同治帝得天花之喜，并且要在雍和宫设祭祈神，以求驱灾降福。转过天来，文武大臣便穿花衣卜卦上朝贺喜，由李鸿藻、翁同龢带头站在养心殿以外，拜托御前太监给皇上代为请安。从这天起，群臣所有的折子都用黄面花里儿，人们致送花喜，穿花衣，还在胸前呢要系上一个小红缎条，家家在供上豆母娘娘，并向宫中送如意。仅仅三天的功夫，内务府就收到了为皇上祈福盼他龙体康泰的如意800多个。在雍和宫又设下喇嘛诵经礼佛，足足念了654卷经文，以求佛祖保佑。后宫之内，养心殿、坤宁宫等各宫殿到处张灯结彩，比过年还要热闹。转眼皇上在病榻上已经过了半月有余，眼看着结疤，但是没想到突然一下子余毒未清，又两脉肿大，病情又严重了。慈禧太后听说皇上阵阵咳嗽不止，刚刚落下的一颗心突然又提了起来，脑海当中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由两行泪下，心说自己的命怎么那么苦啊，这世上让人不能承受的痛苦为什么要强压在他那拉氏一个人的头上呢？西太后17、18岁丧父，26、27丧夫，等38岁左右儿子又病成这样，人生的三大悲苦之事等于都让他赶上了。他不由仰天长叹，老天哪，这未免对于哀家来讲太残酷了吧。信说哀家这前世究竟造了什么样的孽呀，让我受如此的磨难。再者说，这世上该谁的罪谁承担，自己皇儿年纪轻轻，怎么竟然出了这种事情。一旦要是撒手人寰，让他这亲额娘可怎么活下去啊，简直生不如死。这么多年来，他那拉氏为大清国抗洋役、平匪患、安邦治国呕心沥血，吃不好睡不安，好不容易盼着儿子亲政了，自己能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怎么突然又是这种局面呢？这是谁方的？谁方的呀？哎呦，想着想着，猛然间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他讨厌的那位皇后阿鲁特氏。信说一准是他。信说我怎么老觉得不知道见了他之后哪儿别扭。哎呦，对了，是他那张脸，那是一张哭丧的寡妇脸呐。哎呦，你说为什么我竟然选这样一个女人让她做了自己皇儿的皇后呢？再想想，她的爷爷当年曾被咸丰帝发配充军过，她的家族也曾经一蹶不振过，她的父亲重启
虽然说得了一个满蒙第一状元，

但是那只不过就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对，正是这个阿鲁特氏皇后把他家族的一种迂腐和晦气带进了宫里。瞧瞧，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个扫把星竟然将活蹦乱跳的皇上给撂倒了。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对自己宽宏忍让的慈安太后却处处袒护那个女人，儿子也公开替她来争礼。天哪，这都怎么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就没想到那个女人本是一个不祥之人呢？西太后啊，越想越极端，越想越钻牛角尖，简直就跟做了病似的，心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不行，我不能啊让他再继续搅乱我的生活了。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他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心说这古人庄子当年在自己相亲相爱的妻子病逝之前，并没有感到哀痛和绝望，而是席地骨盆而歌。作为一个强者，必须得敢与老天挑战，不能够坐以待毙，任人捉弄啊。于是他沾沾眼泪来到案几前，从容地拿起了笔，将眼下要办的几桩要事细心地谋划起来。很快经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商量，将军机处的大臣和御前大臣以及帝师们招入养心殿，先让他们觐见皇上。这天上午，在皇上服完药精神最佳之时，这些位重臣便身穿花衣，胸佩红绸，分拨进入养心殿冬暖阁。两宫太后坐在龙床的两侧，众大臣跪拜之后，慈安太后一招手让大伙平身，随即命太监张福把这蜡烛调亮。众大臣不过半个月没见到同治皇上了，今儿个看到皇上脸肿得厉害，而且脸上还有很多紫红疙瘩，顿时吓了一跳啊，这是昔日面目俊秀的同治帝吗？有的看了一眼就不忍再看了。慈安太后强忍着调整了一下情绪，轻声说道，皇上，众大臣来看您了。就见同治帝无力地睁了睁眼睛，然后说，哦，都是谁呀？都是谁来看朕了？恭亲王连忙说，奴才一心给皇上请安。紧接着就是醇亲王奕轩连忙说，奴才奕轩给皇上请安。奴才奕从给皇上请安。臣李鸿藻给皇上请安。臣翁通和给皇上请安。众大臣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个个自报家门。同治帝听着，一会儿睁睁眼，一会儿闭闭眼，然后说，谢谢众位爱卿来看朕，你们看看朕身上起了很多的疙瘩，这应该是天花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醇亲王奕轩听到这儿连忙说，皇上大喜了，奴才等是来给皇上道喜的。他平时啊很显得愚钝，惊慌之中没想到竟说出如此得体的话来。
皇上听了也感觉到了安慰，众人连忙随声附和说：“是啊，奴才等是给皇上贺喜的。”春亲王说：“天华之喜之后，皇上就什么病都扛得住了。”恭亲王说：“请皇上放心，朝廷政务井然有序，如今天下太平着呢，请皇上勿须挂念。”同治帝听完点点头，他说：“朕明白了。”这时三太后便说：“皇上累了，各位爱卿跪安吧。”众大臣呢也没敢再仔细瞅瞅同治帝，然后便悄悄地退下，退到了养心殿正堂，然后站定。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也很快从东暖阁走了过来，坐在御案的两旁，然后沾沾眼泪。慈安太后说：“皇上的情形大家都看到了。”慈禧太后没等说话，眼泪先下来了。她说：“倘若真的是天花之喜就能治，倘若掺杂上别的病啊，哀家是怕……”说着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众臣一个个也都心情沉重，不知道两宫太后召见究竟是何用意，全都屏气凝神搁那儿听着。这时慈禧太后沾沾眼泪，稳了稳心神，然后单刀直入，她说：“如今皇上病得这么厉害，与他到外面游逛应该有关呐。哀家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制止呢？又为什么不早点向我们姐妹禀报一声呢？你们就这么辅佐皇上，这么报效朝廷吗？”哎呀，众大臣听完这番的话，脑袋不由都嗡的一声，心说看来两宫太后这是要追责呀，倘若皇上真的有什么不好，看来这些人就得丢官的丢官，罢职的罢职，甚至有些人性命难保啊。于是一个个吓得诚惶诚恐，李鸿藻跟翁同龢这两位帝师连忙首先跪倒在地，率先择己说：“回两宫太后，臣等督促不严，是皇上懈怠，没有恪尽职守，请太后治罪。”恭亲王一心知道这其中有他儿子惹下的祸，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爷俩的，于是把心一横，连忙跪下请罪说：“太后，犬子在城和皇上一起出宫游乐是有责任的，也怪臣管教不严，臣愿领罪。”慈禧太后听完叹了口气，然后摆摆手说：“算了，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追究谁是罪魁祸首的时候，皇上如今病成这个样子，朝政大事一时半会儿是料理不成了，把你们找来是让你们拿个长久之计。”听慈禧太后这么一说，恭亲王等人这回算弄清楚两宫太后召见他们的真实目的了。这些天对于恭亲王来说，他真的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呐，生怕因为宰城的事儿牵连到自己，于是首先上前说：“太后，如今皇上龙体欠安，朝政不可一日空虚，一切奏章凡是必须请旨的事体，以奴才看
还是请两

长公太后穿戴皇上穿玉，方能使国务不至于杂乱而井然有序呀。恭亲王这个话呀，有点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什么呢？同治帝病了这些天，两宫太后没有插手，由恭亲王指挥，其实朝廷大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恭亲王为什么这时候要请两位太后再出面带皇上传谕呢？其实一方面他明白了慈禧召见他们的意思，尤其是慈禧太后还想揽权，再一个就是刚才慈禧上来就质问说他们对皇上照料不周，他怕担责任，于是便提出来这种特殊情况下还是应该由两宫太后带皇上传谕。众大臣一听恭亲王是这个意思，大伙也都随声附和。两宫太后听完，尤其是西太后更为高兴啊，于是便说，其实我们姐儿俩今儿个不过就是跟你们商量商量，众爱卿倘若坚持要奏请，以哀家看也要写个折子然后递给皇上才是。说着他看了一眼慈安太后，慈安太后说，对呀，你们联名上个折子到底怎么样还是由皇上来裁夺吧。这众大臣这才忙跪安，随后从养心殿退了出去，然后各自回府。当天傍晚时分，恭亲王便特意让人拿着一乘小轿，把负责给皇上看病的御医通判李德立接进了恭王府，然后带他来到后边一个私密的书斋，让所有的家人全都退出去，这才轻声地问李德立说，李院判，如今这里只有你我二人，现在你告诉我，皇上到底患的什么病啊？你大胆说出来就可，不必隐晦。李德立先是一惊，他沉思了一下，然后凑到恭亲王身边，坦然说道，六王爷，皇上一开始患的是天花，这几天我和几个御医给皇上会诊，认为乃是天花与梅毒并发了。啊，恭亲王听这话半晌无言呐，他说，照你这么说，皇上得的就是民间所说的大疮。李德立点点头，对呀，哎呀，恭亲王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手扶着桌案，愣磕磕呆若木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他眼中含着泪花，半晌才说，李医官呐，你告诉我，还有好办法可以医治吗？李德立说，回王爷，治倒是能治，但是这个病它不好除根了。恭亲王说，那不好除根的话，能够好转轻一点也行啊。李德立说，王爷，这一条臣并不敢保证，太医院也不止我一个御医，其他几位御医大夫也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大伙儿也都感觉到犯难呐。恭亲王说，那眼下你们总得拿出一个医治的办法来呀。李德立说，王爷说的对呀，臣等自当尽心竭力为皇上治病，先把这个天花治好，让皇上

花冠江起顶，然后呢再腾出功夫来治那个病。恭亲王说，哎，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拜托了。李德立说，王爷请放心吧。恭亲王又问，那皇上那个病你跟别人说过没有啊？李德立摇摇头，他说，臣这还是第一次说出来。好，这样好，千万不要声张出去，臣明白。恭亲王送走了李德立，这时不由感觉到两腿发软，腰酸背疼，心说糟了，这一着急呀，自己尿频那病又犯了。他也不知道是因为皇上病重，还是因为他那不争气的儿子载成陪皇上一块出去闯下这么大的祸给他吓的，心说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不光恭亲王着急啊，两宫太后也很着急，而皇宫里头曾经被同治帝宠幸过的几位宫妃也都是惶恐不安。首先说是于嫔贺赦李氏，他知道皇上喜欢他宠爱他，因为有一段时间皇上隔三差五就翻他的牌子，而且还说将来让他给生个龙种。可是没想到这才多少天呢，皇上突然病倒了。随即他又听宫女太监偷偷地告诉他说，皇上曾经微服夜游，因为一不小心没想到染上了那种病。哎呦我天哪，这下把这于嫔吓得连觉也睡不着了。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于嫔贺赦李氏，听宫女太监们告诉他说，皇上曾经微服夜游，因为一不小心没想到染上了那种病。哎呦我天哪，这下把这于嫔吓得连觉也睡不着了，因为他想到慈禧太后生日头天晚上皇上还招幸了他，一算这日子也不是很长啊，不由后脑勺直冒凉风，吓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一个劲儿坐床上哭。惠妃呢就不像他那么心情郁闷，在皇上宠幸的宫妃里头他年龄最小，但是很聪明，他发现皇上不是很喜欢他，但也并不讨厌他，可能是因为他年岁太小，身体瘦弱，等到随着年龄增长，自己长得更丰满一些，而且呢也更会来事儿一些，他相信皇上

0: 准儿会宠爱他的。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通志帝突然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所幻想日后的幸福生活突然化为泡影，不由也伤感起来。当然还有一个最为痛苦的，那就是皇后阿鲁特氏。阿鲁特氏被选为皇后，她整个家族的人为此都惊喜万分，比她父亲重启中状元都感到荣光。因此她的家族，她的亲友把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她的身上。当她坐着御轿被抬进紫禁城的时候，她暗暗发誓一定要当好这个皇后，主摄六宫，绝不辜负阿鲁特氏家族人对他的期望。可是谁想到事与愿违，入宫之后他发现皇上并不是很喜欢他，但是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皇上和他的感情一步步融洽了。没想到这时候令他更苦恼的事儿出现了，就是他那刁蛮的婆婆慈禧太后开始给他使规矩了，少见笑脸。他弄不明白是怎么把这个婆婆给得罪了，既然你瞧不上我，为什么当初要亲手翻了我的彩头签呢？进宫之后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两宫太后。慈安太后这个人本身知书达理，比较贤惠，总是笑着跟他说话，而慈禧太后呢老是冷若冰霜。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从皇上的言语当中才得知慈禧太后喜欢的乃是惠妃，要求皇上呢尽量多宠惠妃一些。
1: 哦，
0: 这个时候皇后阿鲁特氏明白了，可能跟慈禧太后最早进宫的身份有关。一开始进宫她也是妃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熬到太后的位置，肯定是对她这个皇后的身份有成见呗。因此自己便以慈安太后为榜样，用宽宏的胸怀来主摄六宫。可是想法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他越是宽宏大度，慈禧太后就越是鸡蛋里边挑骨头，没完没了的挤兑他，说话冷嘲热讽。阿鲁特氏皇后毕竟年轻，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对于慈禧太后不停地找茬儿，老是想方设法的要治他，被弄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终于有一天同治皇帝发现情况不对了，于是便亲自问他说，为什么我瞧你老是愣愣磕磕的，到底有什么心事呢？阿鲁特氏没敢欺瞒皇上，于是把实话说了出来，这也让同治帝感到了为难呐。为了平和一下他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因此几个月前皇上便搬进了乾清宫一个人住去了，哪个宫妃的牌子也不翻了。开始的时候皇后没太在意这一点，认为这样也好，皇上呢可以精心的来处理国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偶然听太监宫女私下议论说，皇上有时常常微服出宫夜游。哎呦，这下阿鲁特氏担心了，他又不敢直接去劝皇上，一来是皇上不会听他的，二来也怕把皇上激怒了将他打入冷宫，就更麻烦了。还好在过了慈禧太后生日之后，皇上啊不怎么往宫外跑了，想他的时候便隔三差五的跑到坤宁宫来跟他聊天，山南海北一通神侃。 他知道皇上这段时间心情并不太好，尤其是十位重臣上书之后，皇上经常一个人发脾气，于是他便变着法儿的尽量开导皇上，希望皇上能够心情好起来，然后呢更好的处理政务。即便如此，慈禧太后仍然瞧不上他。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皇上的幸福时光是那么的短暂。他们一起相亲相恋才多少天呢，皇上便突然病倒了，而且竟然一病不起。皇上的病是在坤宁宫发现的，本来就不正眼看他的慈禧太后对他更厉害了，认为他就是罪魁祸首，瞧哪儿都别扭，因此也不再掩饰对他的憎恶。阿鲁特氏皇后怎么办？忍着呗，一方面为了自己，一方面为了皇上，他对慈禧太后一忍再忍。等皇上被抬回养心殿东暖阁养病以后，他是想着偷偷的去看看皇上，但是必须得回避着慈禧太后，一旦让他知道了，一准儿又得挨他的骂。因此皇后经常偷偷的去，而且基本上啊都是在用完晚膳之后。他认为这个点儿一般西太后累了就不会过来了。有一天他去看皇上，正赶上皇上精神头不错，两个人聊了很多，最后他要走，皇上拉着他的手说，朕做错了很多事情，唯有把玉如意放在你的手里是对的，朕知道你始终深深地爱着朕，朕也爱你呀，等朕病好了，你一准儿要给朕生个胖胖的阿哥。阿鲁特氏皇后听得泪如雨下，她说，臣妾就盼着皇上早点好起来呢。这两个人呢竟拉着手跟那儿说话了，就这么功夫，突然就听殿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也不怎么这个点儿，慈禧太后突然来了。一听说慈禧来了，皇后连忙沾沾眼泪，起身就想走，她浑身吓得直哆嗦，现在基本上让慈禧太后就吓出毛病来了，一听这名字就哆嗦。可是刚一起身没走两步，慈禧太后迎着过来了，当时面沉似水，她说，怎么皇后在这儿呢？连点宫规都不懂了吗？这句话把皇后吓坏了，连忙跪下，皇额娘，儿媳这厢有礼了，皇上受着疼痛的煎熬，儿媳放心不下才过来瞧瞧。慈禧太后听完仍然面无表情，她说，你放心不下那也不能坏了规矩呀，你身为皇后应该以身作则才是，现在你看皇上病成这样，你着急了，早干什么去了？如果说早先要注意些，尤其皇上在你宫里，别整天通宵达旦的胡折腾，皇上能病得这么重吗？啊，这句话更把皇后吓着了。什么意思呀？慈禧太后等于把同治帝病重这件事赖他身上了。阿鲁特氏皇后连忙说，皇额娘，您这句话儿媳可承担不起呀。慈禧太后一听更急了，先说怎么个意思，你还敢跟我犟嘴？哎呦，你胆儿不小吧你。于是便恼怒地说，你说的好听，哀家来问你，前几天皇上为什么又冒感风寒了？ 是不是你又晚上

悄悄地跑这儿转悠来了，你们出来进去的，这门也关不好，才让皇上受了风。得，这慈禧太后是真能找辙呀，上来又埋怨上皇后了。阿鲁特氏皇后听完，感觉到实在是接受不了，她说，以皇额娘的意思，是儿媳不应该来看的皇上。儿媳想来安慰安慰皇上，对着他病情可能会好一些。嘿，慈禧太后心的话怎么个意思呀？你在我面前非要讨出公道来不成吗？你给我顶嘴，你想过后果没有啊？他万没想到这皇后敢这么跟他说话。面前这个女人平时看着温文尔雅，哎，关键时刻还老有词来怼她。慈禧太后老怼别人了，她受过别人的吗？于是当时把脸一沉，气呼呼地说，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的人伺候，喂药的全都是太医，你懂药方啊？你知道什么时辰喂，什么时辰不喂呀？躺在病榻上的同治皇帝都有点听不下去了，他强打着精神喊了一嗓子，皇额娘，您不要训他了，有皇后服侍，朕觉得妥帖一些。嘿，这句话更把慈禧太后气着了，心说自己皇儿病得这种程度了，怎么还替皇后辩解呢？狐狸精，一准皇后就是个狐狸精，他是拿什么招把我儿子给糊弄住了？哎呦，当时气的恨不能过去啊，打着皇后俩耳光才解气呢。但是身旁边宫娥太监还有太医什么的都在旁边呢，他也怕有失身份，想了想还是把这怒火往下压了压，然后横眉立目地说，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快走？难道非要把皇上气个好歹的不成？阿鲁特氏此时已泪流满面，他说，儿媳遵命，然后转过身去是撒腿跑出了养心殿。慈禧太后看皇后走了，这心气儿才算顺利了点儿。有人搬过把椅子放在边上，他便坐到了同治帝的御榻旁边，然后轻声地问他，皇儿啦，今儿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同治皇上微合着二目，半天一句话没有。慈禧太后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言语，慈禧在旁边唠叨了半天，一看皇上懒洋洋的样子也不理他，干脆自己也走吧。他刚想站起来走，这时啊皇上看见了，便叫了他一声，额娘哟。慈禧可算盼着他儿子说话了，连忙又凑上前去说，皇儿啦，你有什么事儿要跟皇额娘说呀？这时就见同治帝强打精神说，额娘，孩儿有一事相求。哟，这句话说的慈禧太后心里头如刀绞一般，自己儿子跟亲娘说话还带说相求的，他眼泪差点没下来，然后和风细雨地说，皇儿啊，你跟额娘说话还有什么求字可言吗？你快跟娘说是什么事儿。这时就见同治帝又深呼吸一口，然后强打精神说，皇额娘，您不要再跟皇后怄气了好吗？看在皇儿的面上，您对她好一点好吗？哎呦我天哪，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更生气了，心说这阿鲁特氏一准是个狐狸精。

用什么招数把我儿子给迷惑成这样啊？如今的皇上病得这种程度，还在替他说话，他打心里头啊更恨阿鲁特氏了，而且呢也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他做皇后，这简直是太大的失误了。但是面对躺在病床上不断呻吟的同治帝，慈禧太后也不好驳他，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皇上也看见了，也没再说什么。慈禧太后又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回宫。两天之后，恭亲王和众大臣便将奏请两宫太后训政的折子递了上来。同治帝看完以后立刻准奏，他说，去把恭亲王等军机大臣还有御前大臣都传来，朕见一见他们。很快这几位重臣便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跪到了皇上的御榻跟前。皇上强打精神说，朕身体微和，朝中大事不可一日松懈，朕决定你请两宫太后代阅奏章，待朕身体健得好，过了百日之喜再临朝亲政。恭亲王便带着所有的王公大臣说，臣等遵旨照办。皇上一下就听出恭亲王的声音了，他说，可是恭王爷在吗？恭亲王连忙上前，奴才在。皇上微睁二目看了看他，然后说，恭王爷，你身为军机领班，日后做事更要谨慎起见，万万不可再重蹈旧辙呀。皇上声音不大，但是呢听着好像训恭亲王似的。恭亲王的心里不由一惊啊，病重的皇上难道还在记恨他吗？恨他哪点呢？可能就是他们十大臣一起上奏要求皇上停圆明园工程这事儿吧。这时他连忙解释说，皇上，臣一心对大清国忠心耿耿，绝无二意，这一点天日可见呐。皇上听完颤抖着声音说，你这话是在说朕委屈你了吗？朕当初打算尽点孝心重修圆明园，你首先带头捐款，这本是好事了，可是后来又带领着众大臣一起上书力荐停止修园工程，这前后可都是你呀。哟，一听皇上在病榻上还没忘记这事儿呢，而且还有点耿耿于怀，恭亲王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慈安太后一听都这份上了还提这事干嘛呀，于是连忙说，皇上现在身体微和，还应该好好将养才好，要以宽大为怀呀。要依我看现在也不是纠错的时候，这事儿啊就先甭提了。慈禧太后连忙也说，是啊，皇上还是多多保重吧。恭王爷和这几位朝廷重臣对大清国也算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好多事情还是应该往大方向着想啊。同治帝听完这番话把眼睛一闭不再说什么了。一看皇上不言语了，这时两宫太后便说，今儿个皇上累了，众卿就先跪安吧。这众大臣这才退了出去。打第二天开始，两宫太后便在书房斋开始批阅奏章，然后到养心殿的西暖阁
接见军机大臣，猜度国家大事。人们就像做梦一样，感觉突然一天呢，又回到两宫太后垂帘的年代了。而唯一不同的是，先前叫听政，这次呢叫训政。两宫太后训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救病中的皇上普施恩泽，感召天下，就是像民间老百姓所说的做好事积阴德一样，祈福皇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紧接着又提拔了宝良等一批臣僚，然后连下了三道恩诏。第一道诏书是奉两宫懿旨的名义，将惠妃晋升为皇贵妃，愉嫔和巡嫔晋升为妃。第二道谕旨是恭亲王奕欣、敦亲王奕从、醇亲王奕轩这三位亲王食双凤，然后福郡王奕惠、惠郡王奕祥均赏亲王凤，贝勒宰治、宰成赏郡王凤，其他的王公亲贵、军机大臣赏双眼花翎。第三道谕旨是大赦天下轻刑犯人，减轻重刑犯人的刑罚。另外还有两个升官的，

0: 18103577233。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

0: 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来吧，继续我们来揭晓一下本期的榜单到底如何呢？来进入到 Top Ten， 记忆热度未减，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位来自亚米郭颖，问爱。央米郭颖的《问爱》升到第十位，这是他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当中带来的原创国风力作。整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全部由央米独立来完成。舞台上呢，他也化成青蛇，搭配了独特的粤语说唱腔调，刚柔并济，跳出了大众对说唱的固有印象，也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能力以及舞台的可塑性。上期呢是第12名，本期上升了2个位次。

第九位来自于周深，奔赴超无限。全新空降的第九位，本周的奔赴超无限，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官方主题曲，中英双版的同步解锁，整首歌曲呢温暖又有力量。同时呢，他也以发起人的身份现身园区去大巡游，让这首新歌的热度和口碑双双走高，全新上榜，直接进入到前十位。

曲新光辉。第八位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全新单曲，本周上升到第八个位次，由应小黎来作词作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抒情单曲呢也是延续了李佳薇最擅长的走心都市情歌路线，那些爱过纠缠过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关系都被这首歌曲温柔唱透。上期呢是第九名，本期再升一个位次，

第七位，王鹤野黄龄过海。这首歌曲呢作为八仙的主题插曲，两位歌手的声线搭配也堪称惊喜，王鹤野清亮通透，黄龄婉转妩媚，一刚一柔，把歌曲洒脱又诙谐的国风意境完美诠释，江湖感是非常拉满。上期呢是高居第三位，本期回落到第七位，仍然是一首极具国风质感的优质合唱作品。

曲《星光回》，第六位来自于容祖儿《等等等等》。这首歌曲本周强势空降第六位，这是来自于容祖儿的广东话单曲《等等等等》是正式上线了。歌曲呢是以等待为主题，对照了舞台聚光灯下的闪耀时刻和人生各个阶段，容祖儿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厉害哈。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Top 5，来看看第五位，来自于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全新空降的第五位呢，是2022年组建的银河快递，他们也是当代新生代，风格辨识度很高的年轻乐队。五位工科出身的音乐人，习惯的是用理性去打磨音乐，没有刻意的标榜自己的小众啊叛逆，一直坚持用通俗和温暖的旋律来治愈听众。这首没什么不可以，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打气金曲，也告诉了听众不必苛求完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新上榜呢，直接冲到了前五位，实力也是非常亮眼。

新光辉。第四位来自于丁世光，林月。上期的榜单冠军本期呢回落到了第四名，是由丁世光全包了词曲的创作，延续他非常细腻克制高级的都市 R&B 的质感。从冠军到第四位名次回落，但是好歌的质感永远不会被排名所定义。

0: 来看一看第三位，来自于希琳娜依高的 Glue 全新空降季军第三位。这首作品呢是她在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生日当天同步发布的专辑的先行曲。歌曲呢非常有巧思，将代表现实的 Green 代表梦幻的 Blue 来结合，编曲和唱法也是展现出了希琳娜依高愈发成熟极具国际质感的音乐审美和演唱实力，全新上榜，本周拿下了本期的季军。
1: 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

第二位来自于范晓萱的老朋友，这是一首连续在榜七周的歌曲了，再次回到亚军的位置啊！这是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现场陪伴的主题曲，由贺冰来词曲创作，李冰来担纲制作和编曲，写出了剧中两位好友半生相伴、彼此支撑、岁岁相守的知己深情，温暖又有力量。

周冠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来自于周深、艾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来恭喜一下本期的冠军，来自于艾拉和周深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来自于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呢，是由唐田鹏飞金牌搭档来量身打造的。7月18号呢，随影片也是正式上线，一部影片有

两首歌曲进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这是什么神仙 OST 啊哈？这首歌曲呢是把国风的神话故事、现实的人生感悟融合到一起，它不只是服务电影剧情，更治愈了无数听众。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都会等到片尾歌曲播完之后才去离场，而榜单呢一路攀升到顶端，也足以证明优质作品的吸引力。好听、耐听、共情力拉满，也正是这首歌曲拿下本期冠军单曲的核心原因。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

0: 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远看连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走进地铁，挤入人群，你在想些什么？又刚经历过什么？是久难相见的离别，泪水还挂在眼眸；是收到心仪的 offer， 兴奋的内心还无法平静；是告白后的那句我愿意，牵手的倒影在门上玻璃。地铁飞驰而过的瞬间，定格下此时永恒的记忆。一张单程票，一句别再送，无人知晓是埋下重逢的希冀，还是后会无期的中场告别。听闻嘉禾望刚有个故事，我们都是故事里的人。今天的节目从刘丽敏的这首《嘉禾望刚》开始听起。

首歌啊，《家和万刚》，词曲作者呢是邓成，演唱者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歌手刘丽敏。这是他在2022年推出的一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四年

之后，他继嘉禾望钢的站台唱网之后，又携手来自广东广州的励志豪，将香港的都市心事唱进中环至半山的800米梯机里。香港的晨雾还未散尽时，全球最长的户外有盖扶梯已开始转动，它像一条沉默的机械藤蔓，攀着港岛的山势生长，将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与半山的绿植庭院轻轻串联，却又在钢筋与草木之间画下了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周一至周六的清晨6点至10点，它罕见的逆向垂落，只为接住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其余时刻他始终坚定地向上攀升，载着穿西服的精英奔赴写字楼，也载着怀揣心事的人驶向被霓虹模糊的夜空。梯级缓缓移动的间隙，能望见身旁居民楼的窗棂，就像电影《重庆森林》里王菲曾窥探过的那样，有人在窗边整理领带，有人对着咖啡发呆，咫尺距离却似平行世界。正如梁朝伟与王菲的邂逅，热烈又疏离，短暂却永恒。这里的每一节梯级都藏着故事，兰桂坊溢出的喧嚣，石板街上踏碎的月光，还有那些被阶层与身份隔开的爱情，在扶梯的单向轨迹里悄悄发酵成遗憾。中环至半山，

江延续了嘉禾望冈式的市井怅惘，将街巷烟火与都市孤独揉碎在旋律里。易志豪的声线藏着温柔质感，把隐秘心事唱得坦。

中环至半山是两个人的首度合唱，恰似扶梯两端的相遇。他站在中环的人潮里，看见的是拼命生存的奔波，而他站在半山的静谧中，望见的是快乐生活的从容。正如高山低谷里，山之巅俯瞰谷之倦的错位，道尽感情里最戳心的不对等。歌词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只有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时的直白的叩问，你还会等吗？在梯级尽头转左的分叉，我们努力了那么久，终究败给了阶层的落差。也藏着最好的我式的矛盾拉扯，用普通话的克制与粤语的滚烫交织。我不在乎距离多远的逞强，终究抵不过只在乎你转身瞬间的心。空椅子般的意象里，是为对方永远保留的位置。他们合唱着那些跨不过的鸿沟，你在山巅界定生活的体面，我在谷底整理凌乱的执念。你踩着霓虹向上，我追着影子奔跑。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这句高山低谷的慨叹，成了中环至半山最戳心的注脚。当电梯抵达终点，有人向左走向繁华，有人向右迈入静谧。而中环至半山这首歌里没有说出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化作了香港夜空里的星子，落在每一节转动的梯级上，等着每个有故事的人，在合唱的旋律里重逢自己的青春与遗憾。2026年6月28号，刘立敏还携手 JB Cobb 共同创作并演唱了一首唱给厦门的歌《嘟嘟河》。

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在2002年的时候，来自台湾省的萧景洪以艺名阿弟之姿作为 Energy 的成员正式出道。那是一个华语男团蓬勃发光的年代，他用全力以赴的舞蹈与真诚直率的歌声站上舞台中央，也成为了许多人青春里闪闪发光的一部分。2026年的夏天，走过24年的起伏与等待，这一次他终于以萧景洪的名字交出了出道以来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没有过去的框架，这是一段关于他自己，关于失去与重生，关于踏上音乐之路的全新开始。人生的首张专辑，他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萧景洪，

这次呢是为了更诚实地走向众人的面前，从新人开始宣告萧景洪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仍然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从阿弟到萧景洪，把所有过去的自己一一地带回来。以我为名作为专辑的首播发布单曲，重任交给萧景洪亲自谱写歌词，他用仿佛写人生自传一般谱写自己的音乐人生，并交由黄婷共同创作，以摇滚元素基底，强烈的节奏与层层堆叠的编曲推进，将内心的压抑挣扎到爆发的情绪具象化，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一次向外的突破。当低谷不再只是回声，而成为被歌颂的证明，他终于能说，我成为我，自由的活，在绝望与希望之中战胜心魔，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

接下来的这首《背光的角色》还是由萧景红携手黄婷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内容。这首歌呢，其实是源自萧景红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原本的名字叫剧本，是他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随着这次

专辑的制作，他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背光的角色。歌曲呢是以细腻的笔触描述在爱情与人生中经常被忽略的存在，唱出了始终站在侧台等待被看见的心声，也被视为被爱情忽略的人的人生之歌。萧景红通过层层堆叠的旋律和情绪，刻画了一种既卑微却又不愿放弃追寻光亮的情感状态，像是每一位在一幕后等待上场的人，明明看着台上的人发光发热，却仍不断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再怎么努力，都轮不到自己站上舞台。

说到最喜欢的歌词啊，词作者之一黄婷特别提到，在侧台练我的坚强。他认为侧台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意象，活在舞台中央的人往往更需要练习坚强，因为坚强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萧景红则对侧台与翼幕后等待上场的人特别有感受，那不只是演出前的心理准备，更像每个人在人生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

0: 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尼古拉斯凯奇曾经是美国好莱坞最贵的男演员，他呢曾经坐拥十亿身价。这些年来呢，除了房地产、游艇，还有很多奢侈品之外，凯奇呢还涉足收藏。比如说，他购买了价值680万的漫画，价值345万美金的鬼屋、陨石、鲨鱼，还有金字塔墓碑。所以说呢，这些都可以看到他的消费态度很离奇，而且呢很随意。不过如果是当年那个有着2000万片酬的他，买这些东西还可以接受。但是随着年老，然后呢片酬的大幅度降低，他依然去买这么贵的东西，那就是让自己雪上加霜了。凯奇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一团糟，但是呢他出演的很多电影却是非常不错的。其中呢1997年6月上映的一部由吴宇森执导的美国动作影片《夺面双雄》就曾经轰动一时。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夺面双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呢也叫《变脸》，它是由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凯奇同台飙戏，也是第一次。这二位呢在世界影坛都有口皆碑的著名演员，不仅要演善也要演恶，而且呢还要交换身份，互相映衬彼此的演技。那么在吴宇森早期作品之中呢，很常见极度仇恨背景下的善恶之争。那么夺面双雄咱们这种主题呢则是更进一步。当年和吴宇森合作了18年的制片人张家镇曾经表示，这部影片呢非常适合吴宇森，因为它不只是一部动作片，还蕴含着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吴宇森是从来不会刻意拍摄动作影片，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都是实景拍摄，只有个别场景在派拉蒙的摄影棚里拍的。制作设计师尼尔组建了由绘图师、布景

0: 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肖恩是 FBI 的高级探员，20多年的警探生涯办过无数的大案子，可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捕奸诈狡猾的恐怖分子，由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的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也正是杀害肖恩独生子的凶手，所以肖恩发誓要亲自抓住他。终于在多次线人的密告之下，肖恩抓住了卡斯特洛伊和他的弟弟布拉克斯，而卡斯特洛伊因负伤过重昏迷不醒。肖恩原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想到却从布拉克斯那儿得知，卡斯特洛伊在被捕之前已经将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放置在某个人潮众多的公众场合。但是无论警方如何逼问，布拉克斯都不愿说出炸弹所在的地点。就在肖恩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FBI 长官霍里斯向肖恩说出了他的想法：
1: 如果你能扮成卡斯特进入布拉克斯的牢房抱一抱他，也许会套出他的话来。
2: 真不知道你出的这是个什么主意。
3: 让我解释一下，我是沃尔斯，生理改造单位的负责人。
2: 我知道你是谁，
3: 可你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2: 我
3: 生理改造，给人整容。
1: 沃尔什博士能改变证人的外表和声音。
3: 你应该认识这位病人，我们必须为你的朋友卢米斯打造新耳朵。
0: 接着一个逼真的耳朵就出现在了肖恩的面前。
3: 我建议你做的不是像这种永久性的移植，只是暂时性的交换。过来，新的消炎药能使伤口很快的愈合。你们的血型不同，不过布莱克斯看不出来，身高差异可以忽略，肤色和眼睛的颜色几乎相同。我们用激光刀割出发髻，用微手术去除体毛，还得帮你抽出腹部的脂肪，那些都算不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最先进的变形面膜，内部和你的头部吻合，外表和特洛伊的相符。把他的脸放在上面，真正的那张脸连接肌肉、肋线和神经。
2: 你要把他的脸给我？
1: 是借，以后还能还回来。
2: 你们认为我会同意吗？不，不，
1: 现在没有你的人选。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卡洛斯·特洛伊。
2: 我能套出他们的话，我能办到。
1: 如果你不能呢？炸弹就会爆炸，卡洛斯·特洛伊就得逞了。
0: 尽管肖恩担心全城人的安危，但他还是不愿拥有仇人的脸和声音。于是他找上了卡斯特洛伊的女朋友沙夏，以及沙夏的哥哥，希望从他们那得知有关那枚炸弹的安放地点。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只知道炸弹的爆炸日期。这时霍里斯带着肖恩的好朋友提多出现了。
4: 好极了，日期有了，可炸弹什么时候炸只有布拉克斯知道。
1: 你来决定吧。
4: 拉斯洛知道这事吗？
1: 不知道，这件事完全保密，而且没有记录，也不能让你太太和拉斯洛知道。
4: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你们想让我犯罪，让我冒生命危险，还要瞒着那些所有深爱我和信任我的人。我愿意。
0: 就这样，肖恩同意了变脸计划，但在手术之前，他回家看望了从事医生意志的妻子伊芙。尽管伊芙不同意肖恩去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但是肖恩还是秘密地进行了换脸手术，并且成功混入了监狱。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原本昏迷中的卡斯特洛伊却清醒了过来，狡猾的他也通过手术换上了肖恩的脸和声音，并且杀死了执行变脸计划的提多等人，假冒肖恩的身份回到工作岗位，滥用职权释放了弟弟布拉克斯，现身在了肖恩的面前。
2: 你真帅，帅极了。

0: 好像是在照镜子，其实不是。
1: 克洛伊，别告诉别人，
0: 好吗？
1: 你不是
0: 昏迷不醒，脸皮被割掉，谁都会清醒过来看看这张报吧。
1: 你杀了他们，
0: 这样就剩下一大笔钱，因为一个拉皮手术得需要5000块。这个东西你喜欢吗？
2: 卡斯托洛伊亮出了自己手上的结婚戒指，而那正是肖恩变脸前交给提多宝的。
0: 我把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烧掉了。看来你得被关上100年，甭想出去了。我得走了，我还有一份公家差事得做。我好想念这张脸。
1: 死吧，你死吧。
2: 肖恩用手掐住了卡斯托洛伊的脖子，但是突然出现的狱警打昏了肖恩。就这样，肖恩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恶魔，而卡斯托洛伊却变成了帮大家解除炸弹的英雄。而顶着卡斯托洛伊面孔的肖恩在走投无路之际只能选择了逃狱。然后他找到了卡斯托洛伊的女友沙夏，还有他的哥哥。而沙夏一见到卡斯托洛伊的那张脸便开始不停地骂人。
3: 天哪，凯斯，是我，是我，冷静点儿，是我。天哪，来吧。
1: 哦，你不想聊聊吗？
3: 你以前总是跟我说吸我的舌头，再见，换上干净的衣服，赶快离开这儿吧。
1: 不，我哪儿也不去。
3: 真的？我等了这么久，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扑进你的怀里？
1: 不，
3: 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意思。
3: 那是什么意思？
1: 好了好了，听着，萨莎，我是说，我现在哪儿也去不成，除非你哥哥他帮我的忙。
3: Case， 如果 FBI 知道你来找我，那我就会失去儿子。你得快走。
1: 我说过，因为我，你的日子非常难过。
3: 怎么？你以前做事从不后悔？
1: 我知道。萨莎，我跟你认识的那个我不同。我要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衣服挺棒的。
3: 当然，这是你的。
1: 我知道。
2: 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肖恩的眼前。
1: 多可爱的孩子。
3: 当然，他也是你的。
2: 这个小男孩让肖恩想起了他的儿子麦克，不由自主地叫出了麦克的名字。这让沙夏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卡斯托洛伊的弟弟也在暗中观察肖恩，并把肖恩的行踪告诉了卡斯托洛伊。而卡斯托洛伊便立刻派人前来抓捕肖恩，并在枪战中打死了沙夏的哥哥，而肖恩也不幸中弹。慌乱中，他逃回了自己的家，并且见到了妻子伊芙，但是因为他顶着卡斯托洛伊的脸，所以伊芙被吓坏了。
1: 伊芙，
2: 正当伊芙要叫出声的时候，肖恩用手捂住了伊芙的嘴。
1: 不会伤害你的，别看我的脸，
3: 我认识。
1: 别听我的声音，别看我的脸，别听我的声音。
3: 你杀了我的儿子。
1: 我没有杀我们的儿子，我是肖恩。我是肖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吵了一架，你还记得吗，伊芙？后来我睡在迈克的床上，我很累，伊芙。为了这任务，我只好扮成卡斯特，真是疯了。

后来特别行动组的医生给我换了卡斯特的脸，到后来卡斯特苏醒过来了，然后他杀死了所有了解这项任务的两个人，后来他又换上了我的脸。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行。

0: 我爱。
1: 说完，肖恩离开了，而伊芙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但为了证实他说的话，深夜伊芙偷偷从已经变脸成她丈夫模样的卡斯特洛伊身上取出了一滴血，并且立刻拿到医院化验。结果显示血型是 AB。 就在这时，盯着卡斯特洛伊脸的肖恩又出现了。
0: 我一直希望我能来这儿，谢谢你相信我。
2: 到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
0: 衣服你从哪儿拿的枪？
2: 从我家丈夫那里。
0: 放下来，你知道我是肖恩。
2: 是吗？也许他早就死了。
0: 我要慢慢让你信。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曾经跟一个女孩去约会，带她去吃牛排。我不知道她只吃素，她吃面包的时候有一颗麦粒崩了她的牙齿。我们一起去找24小时营业的牙医，找了一个晚上，那牙医喝醉了，补错了牙。最后，我终于带他回家了。虽然牙疼得要命，你还是吻了我。

0: 但是衣服在深夜突然消失，也引起了卡斯特洛伊的怀疑。他带人来到了医院，企图抓捕肖恩，为死在肖恩枪下的弟弟报仇。但是早有安排的肖恩早已离开了医院。最后肖恩在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主动找到了卡斯特洛伊。
1: 这真是神圣啊。啊，是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永恒的斗争。你这个家伙还是那么讨厌。
0: 肖恩和卡斯托洛伊朝对方开了几枪，但当伊芙出现时，肖恩停止了出击。
1: 宝贝儿，宝贝儿，过来。你知道吗？你女儿就要来了，旧戏重演。
2: 这是我们的恩怨，别扯上他们。
1: 你不该把他们扯进来。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我其实想杀的是你。哼，可你发这么大的火，你不如自杀，然后忘掉你儿子。
2: 做爸爸的忘不了，
1: 做哥哥的也忘不了，
3: 做妹妹的也不会。你好，宝贝儿。
0: 这时，沙夏突然出现，并用枪对准了卡斯特洛伊的脑袋。
1: 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嘛？
3: 我想我是不请自来。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1: 萨莎宝贝儿，我才是卡斯塔塔莎拉奇尔。
3: 真无聊，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这可真有意思。
0: 沙夏本以为就这样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卡斯托洛伊的手下突然出现，并拿枪对准了沙夏。这时他们几个同时开枪，沙夏死在了枪战之中。最后肖恩杀死了卡斯托洛伊，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新拿回了自己的脸。而沙夏的儿子亚当也成为了肖恩家的一员。
4: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夺面双雄，也叫做变脸的故事。这部影片之中呢，有一场枪战戏是在洛杉矶市区的一栋闲置的建筑里拍的。五获奥斯卡提名的布景师加特勒·刘易斯负责设计出了房子里非常华丽的背景，巨大的空间让吴宇森的枪战戏得以充分发挥。他设计出的场景呢也很有意思，制作情节呢串联图板，确定在拍摄的时候镜头切换的位置，运用多部摄像机捕捉枪战的画面。为了打造激烈枪战的破坏效应，特效部门在房间的墙壁和家具上制造了5000多个子弹的效果。另外呢，影片最后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凯奇呢有一场快艇追逐的戏，则是在圣佩德罗的洛杉矶港拍摄的。由于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所以说要完成大量特效和特技的拍摄工作就非常的不容易。好在呢，二位外景制片主任创造了用于剧组同港口管理机构海岸警卫队，还有港口警方、消防部门以及拖船公司取得联系的通讯系统。外景制片主任呢，贾尼斯·波利他就说了，在拍摄的区域还有周围有大量的航运在继续进行着，那些拖船和驳船呢都不会停歇片刻，体型巨大的游轮速度非常快，需要 1.6 公里左右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船队的安全，我们必须考虑的非常周全，和多个部门协作拍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莫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他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他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的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 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三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三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四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的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

无奈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他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31037233，183103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直通车。大家好，我是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每周六的下午13点又全新回归了。那么在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延长时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每每一到了周末，我们就会多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从下午的15点到19点，4个小时沉浸式的好歌大放送，也让我们在周末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了。
0: 是啊，那么在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信息，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的直接来留言，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的留言呢。
1: 是的，那周六的下午时光，大家

0: 今天都会去做些什么呢？有朋友说上午十点钟左右出门啊，还是感觉艳阳高照。
1: 嗯，
0: 那么从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又感觉气温呢非常的舒适，天气呢也没有那么的暴晒了，清清爽爽的，大家呢骑行在路上也会感觉到一种非常贴切舒适的一个温度。所以在今天午后是不是也会选择去户外运动运动呢？
1: 是啊，可能在这几天大家会感觉到温度呢是下降了好几摄氏度，比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一下子凉快了不少，所以很多朋友又再次恢复了一些自己的体育锻炼，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会外出骑行呀，或者说去爬山呀，或者说是打羽毛球呀，等等等等。我们常说生命就在于运动嘛，所以说也希望周末两天的这个时间大家都能够合理的安排啊。
0: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周末都能够好好的去规划一下。那还有一些家长朋友还有学生一族们也都在忙碌的去准备着开学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购置新的一些文具啊，包括新学期所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周末呢，大家也可能会外出在路上，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调频 FM88.9 FM94.6， 跟我们一起在路上听听歌聊聊天，也分享一下歌曲之间的那些故事。
1: 对，这两天大家知道哪里是最为繁忙的吗？可能就是一些文具店了，是吧？还有一些文具超市。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带孩子去转了转啊，看见好多小朋友已经为开学前来进行做准备了，购这个新的笔袋啊，新书包呀，买书皮啊，还有新本啊，等等等等。总之我看到在这个文具店里啊人满为患啊。
0: 是的，无论是义务阶段的教育还是学前教育，那目前呢大家的录取情况呢也都告一段落了，所以呢也都在精心的去准备着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的一个开始。那有一些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还有呢就是即将要步入幼儿园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都为孩子去各自阶段当中去准备着呢？有的呢会买一些新书包，有的呢会总结一下这个假期当中的作业，还有各科的一些完成的这个任务，还有实践作业有没有都去完成，检查好了之后就收收心准备着入学吧。
1: 是啊，所以这两天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正在准备这个开学前的一些准备的话，那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检查一下孩子的这个暑假作业，看到底完成的这个程度怎么样。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就是每天都会合理的安排，每天会写那么一点点，
0: 对，
1: 不至于整个暑假的这个作业都是堆积在最后这几天来进行完成啊。那有些孩子可能一放假就撒欢的玩，这两天才开始检查呢，我到底还有哪些没有写完呢？那也希望这些朋友能够抓紧时间在开学前的时候呢认真的去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啊。
0: 是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文具店啊可能比较忙碌，那这两天呢再有就是打印店啊复印店啊也会比较忙碌，需要提交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打印一些习题啊等等，或者是作业的完成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会在开学的前期呢去做好一个准备。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大家想要怎么去度过呢？今天都准备去干点啥呢？也可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宁夏。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天气是如此多变，那么同时会感觉到时间是过得是如此之快，一转眼我们的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即将要过去了。所以在这两天在暑假前夕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抓紧时间查缺补漏，好好完成的假期作业啊。

0: 宁静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了，所以很多朋友说一转眼这个夏天就变成了一种回忆，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个故事。现在秋天正慢慢的向我们走来啊。
1: 是的，不过也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就是这个换季的这个时节当中，天气的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可能前一秒呢还是艳阳高照，那么下一秒呢就是阴天隆隆或者是雷声隆隆了。再要提示我们大家的就是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变化比较大的，早间和晚间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加一件薄的这个防晒当外套来使用，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也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当中呢，我市的天气呢还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的，气温呢也会有所回升，但是目前呢仍然是处在汛期当中，天气呢还是复杂多变，大家呢需要临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再来决定外出啊。
0: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19到32摄氏度。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场雨的这个到来呢，温度呢一下子也下降了不少，所以提醒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呢，依然感觉凉飕飕的，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还是要多备一件衣服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的气温呢也都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不会有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如果大家呢想在周末选择外出或者是户外去活动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次的问候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了。那么今天的第一天已经开启了，大家会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去做点啥呢？还是在家里呢去整理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中整理和做规划，那么都需要一首好的音乐的一个陪伴。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大家喜欢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好歌，如果你也有一首好歌想要推荐和分享，都可以在听见零分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0: 那这会儿看一下在平台当中的大家的互动消息啊。我们看到了这是奇异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终于盼到了这个朝旭。对，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呢一直会持续4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你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都可以继续来发消息。
1: 是的，我们两个呢天天都在嘛，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每周六呢是15点到19点，4个小时的陪伴。老猫也说了，杨主播不愧是零分电台的颜值担当哦。
0: 啊，我们零分广播电视台那该是美女帅哥多了去了啊！坐在我旁边的昭勋，那才是妥妥的90后的颜值担当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那么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听见零分的公众号，在公屏下方留言就可以去看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将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如果想要在周末送上一份祝福，也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

0: 线上的共同来聆听啊。
1: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依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马赛克乐队的这首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是不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有些朋友通过玩手机，比如说看一些小的一些视频呀，追自己喜欢的一部剧啊，来度过这样一个惬意的周末时光呢？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9，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下午4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大家可以音乐随心听，你也可以随心来点播自己喜欢的那首歌，可以直接来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周末大放送，好歌大放送啊。那么大家喜欢听的一些旋律，还有今天下午想跟我们一起去聊那些事儿，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啊。那刚刚呢，有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老朋友劝麦就说文艺组姐妹花组合上线了呀。哎，自从果果来上我们那个节目之后，大家都称为了组合啊，都知道我们有了一个组合。他说我也以为是我们上节目之后就分享，他说主要是早上小胖就说了你们俩是文艺范儿啊。
0: 好吧，上午是齐泽来上节目是吧。你看这是奇异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看手机我有听见临汾才是养眼跟耳朵放松啊，能让自己的耳朵跟着耳朵来放松。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有一个习惯，就大家可能不会一直去盯着这个屏幕，就放在你的耳朵旁，哪怕是躺在这个床上一边听我们俩去聊天唠嗑，一边呢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也觉得是挺美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好像就是互不耽误。有人说哎，我真的不能够一心二用，但是没有办法啊，听节目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专属的陪伴，不耽误你去干别的事情啊。
0: 对，刚才他也发了一条信息啊，说在手机上呢可以设置这种儿童模式，到点呢就自动断网了。对，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孩子，一些家长朋友们在手机当中都会下载这个守护的，但有没有发现你必须把你自己的手机给看护好，要不然小朋友拿起你的手机然后直接
1: 可以自己更改，
0: 对，自己就把时间更改24小时，看你怎么办。
1: 对，好像大家都说哎，孩子越大就越好管了，越好带了，你没有发现孩子越大就越来越聪明了，
0: 越调皮。
1: 对，你觉得他不会干的那些事儿，他通通都能够给你干出来啊。
0: 是，那奇异也发信息了，说偏爱美女这种声音啊，

0: 共鸣感比较好，说听你说话呢就是非常享受的一种感觉，谢谢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啊。
1: 对，他说可不可以听一首笑红尘呢，稍后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为你安排啊。炫迈就说有三组，喧闹组、中庸组和文艺组，那不应该是四组吗？
0: 对，
1: 你把我们的敏敏放到哪一组呢？
0: 加上敏敏那组的话应该是有五组了吧。
1: 对，其实有很多这个搭档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享啊，即便是一个组的这个组合，每两个人之间呢都会擦出不一样的这个火花，是不是？
0: 对，
1: 你看也不能说他们是中庸组吧，我觉得小胖跟谁搭都是蛮欢乐的。
0: 是他自带喜感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看到他的时候呢，就觉得跟一个福娃一样啊，每每看到他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那个样子。
1: 对，那我们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他其实小时候也非常的可爱，因为在他的办公桌上嘛有一张应该大概就是一周岁左右的这个照片了。然后我们看完之后觉得哎，跟现在的他的这个形象还真的是蛮符合的，从小就是带给我们这种喜感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那么长大了之后呢，在这儿我们看到他之后呢每天也是非常开心的。大家看到小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共同的感受呢？
0: 对，我好像发现他从小到大这个脸就是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就五官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就那张照片上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脸蛋上有红扑扑的这个红脸蛋啊。
1: 对，可能给小朋友呢就会画这个红点点红脸蛋。奇异就说了，看着他就想跟他学做美食，确实他做饭也很好吃啊。
0: 一直都说他做饭好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尝过他做的饭啊。哪天可以艾特一下他，
1: 对，让他在家里面宴请我们一顿，是不是？大家都说嘛，其实吃惯了外面的一些漂亮饭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种类之后，去宴请别人最高的一个规格就是家宴了。
0: 对，
1: 哎，能够亲手为别人去烹饪一餐饭，那大家吃起来应该也觉得特别特别的用心了。
0: 是，当然在众多的家宴当中，大家最喜欢的是哪类型的这个菜系呢？其实有些这个菜系不同，可能我们品尝到的这个感觉也不同。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在厨房去做饭下厨的一些朋友们，我们看到一些美食一些视频的时候呢，都会记录下来，然后就想实操一下，看看自己通过这个视频的这个讲解能否做出那道美食啊。
1: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看着这个大厨颠勺的时候真的是好棒好棒啊，怎么我就不行呢？是不是我家的锅太重了，颠不起来啊？
0: 这个手臂的力量还是需要加强一下，是吧？
1: 是的，其实对于爱做饭和不会做饭的朋友们来说，就是宴请别人的方式可能也不太同。就是如果会做饭，比如像小胖这种，他可能就会给我们炒很多的菜呀，把他的这个拿手的菜系都来给我们一起去品尝品鉴。像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那么大家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说呢做什么呢？火锅吧，洗干净，然后配好配料放在这儿，也看起来蛮丰盛的，菜的种类也很多啊。
0: 对对对，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方便，然后又简单，但还好吃。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涮锅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奇异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笑红尘》。那么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如果此刻还在听见灵魂的直播间，你有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笑红尘》。其实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些爱恨情仇啊，就是红尘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和人生的一些是是非非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你去听这个歌词特别的是耐人寻味的。
1: 是的，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之后，就会发现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面对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放下的，继续回到原点，一个人将快乐去寻找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
0: 对，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心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呢、
1: 啊。对，他说，说明你们做饭不多啊，做多了就会颠勺了。
2: 啊、
1: 哎，这哪跟人有关系啊？就是锅的原因嘛，
2: 这锅太沉了，
1: 锅太重了。对，还说了说，顺着是不是就可以再点一首跟红尘有关的《滚滚红尘》？
0: 嗯、
1: 说曲颖和张靓颖的这个版本好听哇，他们两个人还有合唱的一个版本，是现场的，也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所演唱的。哎，大家都知道这个曲颖是模特啊、
0: 嗯、
1: 看她的时候还会跟贾玲演那个小品，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这个印象，但是唱歌还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
0: 对，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曲颖的那首加速度嘛，
1: 对，
0: 就那个节奏感非常强，就是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听、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快节奏的歌还不是那么的多啊，记得刚开始上节目的第一期的时候呢就用那首歌呢做这个背景音乐啊。
1: 哦，里面有一句歌词应该是沉默加速度，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曲颖和张碧晨带来的滚滚滚红尘。

0: 间16连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吗？还是待在家里来享受一下周末的这种快乐呢？其实不管在哪里，我觉得只要心快乐，那整个人就是快乐的啊。
1: 是的，周末的整个节奏呢就会放缓一些啊，无论是外出办事儿还是在家休闲片刻，总会感觉时间呢没有像往常那么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直通车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轻松慢节奏的去进行度过。你看刚刚上个时段大家可能跟这个红尘就杠上了 先来的是滚滚笑红尘，
0: 对，
1: 然后呢就接着来一首滚滚红尘，最后呢还是有这个红尘情歌，
0: 红尘客栈，
1: 对，推荐的这个红尘客栈。然后那个奇异就说，说实话这个红尘客栈是真没听过这首，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啊。
0: 嗯，对。还有在我们平台当中呢，缺麦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要不是我经常来，他们可能也记不住我的这个名字啊。嗯、对，确实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起自己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独特的，有一些比较生僻的一些字啊，还需要查询一下才能够了解到。
1: 是的，而且非常的用心给自己起名字，跟自己的这个平时的性格啊等等也很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奇异呢还专门查字典说你的名字一定是挺积极向上的人。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缘分挺奇妙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然后互相这么去认识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的老猫和我们的猫菊猫布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直播间认识的。那今天奇异又认识了缺麦，是不是大家都慢慢的可以都成为朋友呢？
0: 对，可能在我们直播间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可能大家是素未谋面吧，但是看到每一条信息包括你发来的每一个小的表情的时候，我们俩呢都是觉得

0: 特别的亲切啊，仿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好朋友。
1: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呢，在这个时段当中呢，依旧可以跟我们去分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去留言，在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号下方。那么在这个周末当中呢，我们就沉浸式的来听歌，跟大家分享好歌，大放送啊。
0: 是啊，这两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呀，就觉得鼻子特别的难受，可能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格外要注意，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我看见有些朋友还戴了这个眼罩，总之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不要让自己那么的难受啊。
1: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生活当中的过敏的人群呢真的是不断的去增多啊，而且还有很多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食物过敏呢也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首要元素。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常见的过敏源比较多，但是呢还有一些是我们不常见的，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这个阶段或者是这个时段就过敏了。
0: 对，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常吃的一碗面条、一顿海鲜、一颗水果，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一些食物，可能在短短的数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会让你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呼吸困难呀，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说，因为过敏反应急救的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因为对这些识别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说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对一些突发的情况就会进入到一种困境当中。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得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方面的知识的了解储备，能让你在引发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能够知道如何正确的来进行施救啊。
1: 是的，其实前不久呢，就有一名中年的男子呢吃完面条，大家都会觉得哎，生活当中的一碗面条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吗？但是他吃完面条之后呢就去跑步了，途中呢就突然间的手心脚心发痒，全身呢起了大片的这个风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荨麻疹，很快呢就呼吸困难，丧失意识丧失，经过路人的送医抢救呢才脱离了危险，后来呢就确诊了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大家都在想啊，每天都吃面条，吃了几十年的面食了，怎么又会小麦过敏呢？平时也没有见这样的症状啊。那相关的专业医生呢就介绍说，其实这种特殊的过敏呢是十分隐蔽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馒头面条的时候呢是毫无异常的，但是吃完这些小麦制品，在运动或者是在喝了酒，又或者是服用了一些布洛芬啊、阿司匹林等一些药物，就会触发致敏的一个反应。而其中的这个病根源呢就是小麦当中的纯溶蛋白，常规过敏原检测呢是很难捕捉到的，也是很容易漏诊和误诊的一项啊。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想要去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吃完面食之后呢去运动了，一旦或者说饮酒服药了，出现了这种皮肤有点痒痒啊、起荨麻疹呀、喉咙肿胀呀，或者说头晕眼花呀等等，就要需要警惕了。确诊之后呢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总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管理好自己，也是可以正常生活的。首先大家应该了解的就是，我们在吃完面食4到6小时内是避免各类活动的，不仅说跑步打球、家务劳动、洗澡也包含在内，而且呢必须要严格规避小麦及相关的一些制品。那么同时在吃面食的时候呢，要避免喝酒、服用这种解热镇痛的一些药品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呢想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出现过这种类似一些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得多加小心呢。
1: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哎，我们是海边长大的，就俗称岛民啊。其实海边长大的孩子呢也不容易躲开海鲜当中的一些隐藏刺客。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们常年就在这边吃海鲜，真的就没事啊，而且连续几次聚餐都会吃这种海螺啊等等，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这一次就突发性的这种休克的这种症状呢？那家人呢并没有联想到其实就是海鲜的这个过敏，直到反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发作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怪病呢可能也是海鲜惹的祸。那后来呢也是去医院当中呢进行这个求证，就实际上呢其实有的这个过敏源呢是不是越接受越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的一些蛋白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反复接触呢就可以埋下致敏的一个隐患。也许以前没有，但是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当中，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食物共同饮用之后呢，就会导致

0: 过敏的反应啊。
1: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比如某次呢大量的去进食，身体劳累了，免疫力有一些波动的时候，可能就会引发这种过敏的发生啊。那如果说一旦过敏的话，我们怎么来进行这种急救呢？比如说要立刻的停止进食，并且呢可以拨打这个急救电话，告诉你现在目前的一种症状，等等等等。并且如果说这个呼吸困难的，或者说无呼吸的，要立刻开展这种心肺复苏啊。那么总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是在饮食上呢应该是多加注意啊。
0: 对，还有呢不少的就是这个水果过敏，根源呢就会藏在花粉当中。比如说大家吃过这个水蜜桃之后呢，会发现口唇肿胀啊，喉咙发紧啊，进而呢进行过敏性的一个休克。以前呢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过敏就是吃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有一些瘙痒啊，
1: 对，
0: 或者是腹痛腹泻呀，大家呢都会认为是常规的过敏，也是轻微的一个过敏。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过敏性休克，这个呢就是非常严重的，要及时就医啊。
1: 是啊，当然有很多这个医生们也说到了，就是免疫系统呢就好比我们小区当中的一些安保系统啊，一旦比如说对这个花粉呀、耗花粉呀等等一些过敏源形成了入侵者记忆，就会变得格外的警惕。而一些水果当中的蛋白质的结构恰好呢跟这些花粉蛋白是非常相似的，当这类长得像的水果的蛋白进入身体之后呢，安保系统也容易产生一种误判，把这种水果呢就误认为是花粉等等了，所以错误的就启动了这个预防的一种机制，这样呢就引发了一种过敏的反应啊。
0: 是，比如说现在对这个蒿属的这个花粉或者是桦属的这个花粉过敏的人群呢，发生食物交叉过敏反应的风险呢就会更加高了。
1: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蒿属花粉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容易对一些芒果、桃、火龙果、桂圆等等一些亚热带水果呢过敏。而桦树花粉引起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对苹果、樱桃、李子、杏等等一些过敏。那么同时呢，患有这种特应性的皮炎呀、荨麻疹的一些人群呀，更容易诱发严重的一些过敏的反应。所以还有就是运动，尤其是花粉季节运动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的这个选择和地点的选择啊。
0: 是的，水果过敏的症状呢有阶梯式的一些恶化风险，从轻微的局部不适呢到致命的喉咙肿痛，进而呢可能仅在数分钟之间。那处理的时候呢则要根据严重程度呢来分层的去进行应对。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轻症，就可以先居家进行处理，立即停止进食致敏的这个食物，并且漱口啊，吐出残渣，以阻断过敏源的持续接触。同时呢，要口服抗组胺的一些药物，以缓解瘙痒啊、红斑等一些皮肤的症状。但是，一旦病情迅速加重，疑似重症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必须立刻的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紧急就医。随身一定要备上这个肾上腺素，应即刻使用，这是逆转过敏性休克的唯一首选的一个药物，也是抢救成功的一个关键。那么大家呢在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跟对面的这个接诊医生呢去明确准确的去进行表达，到底是因为什么去进行的过敏。
1: 对，有些朋友说我之前根本对这些花粉呀不会过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对花粉过敏了，这可能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体质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吧。
0: 对，
1: 包括在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以前吃桃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现在就是吃完桃子之后呢就会感觉这个头晕呀、恶心呀等等等等，所以说他说以后再也不敢碰桃子这类水果了啊。
0: 是的，如果您是过敏性体质，或者是说经常会有这种过敏反应的话，一到了这个过敏季节换季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提前做好一些预判和预防。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度过过敏季呀。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16:44，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还有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下午四个小时的直播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推荐很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分享来自于下午的那些故事。周末大家都是想要外出呢，还是在家里去休息，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了。
0: 对，这两天气呢应该说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朋友呢都发来信息了，说一会儿吃完晚餐的时候呢，就想跟孩子去公园去溜溜弯，带着孩子呢去吹吹晚风，迎着这种夕阳西下的一种感觉，来收尾今天一天的这种疲惫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其实会有一种非常好的心情和心境，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比较适宜又很舒适的时候，又恰逢的是一个周末，没有太多的工作任务和学习的压力，就可以去周边的公园还有户外呢去走一走，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了。
0: 那你在户外放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你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呢？或者说周末下午你在休闲的这个时间段，哪首歌最能够打动你呢？你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跟下午茶有关的那些事儿了。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周末加班啊，或者是下午比较犯困的时候呢，依旧会点一个下午茶。那么咖啡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必点的一种饮品了。有的朋友也说了，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可能已经成为很多人开启工作和生活的一个标配。那么最近呢，也是有一项心脏学会呢就发表了科学声明，说啊，系统回顾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病的所有的最新证据。那么声明显示说，其实喝咖啡呢对于血压、血糖和血脂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有朋友说了，那以前还说喝咖啡又护心又护肝，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就多喝一点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0: 对呀，而且咖啡还有提神醒脑的一个功效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下午的一杯咖啡或早晨的一杯咖啡都会给大家带来

0: 一种提神的一种功效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喝咖啡对血压、血糖和血脂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么咖啡因会在短时间内升高血压，同样的摄入250毫克的咖啡因，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升幅比普通人会高1.5倍，但效果呢会在几个小时之后呢就会消退。那长期来看的话，每天喝1到3杯的咖啡者，高血压发生风险呢会轻微的有所升高啊。
1: 嗯，再有呢就是血糖，很多的糖友喝完咖啡之后呢，血糖呢会轻微的上浮，因为咖啡因呢会短暂抑制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长期研究呢又发现，每天喝咖啡者呢2型糖尿病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
0: 嗯，
1: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说的血脂了。
0: 对，
1: 那么咖啡当中呢有一种油脂类的成分，如果咖啡当中呢保留了咖啡醇，比如说用法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壶制作咖啡的话呢，长期大量的饮用呢就会升高血脂，如果用过滤纸过滤掉咖啡醇呢，基本上就不会对血脂呢产生负面的一个影响。
0: 对，这是我们说到的咖啡对于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些影响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对心脏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呢、
1: 嗯、
0: 那比如说心律失常，咖啡因呢会小幅的增加心室早搏发作的这种频率，但是适量的喝咖啡它不会诱发像室速啊、室颤呀这类型致命的一些心律失常，像房颤患者适量喝咖啡也可以降低39%的房颤复发的一种风险啊。
1: 没错，那么还有呢就是冠心病和心衰的一个预防，每天喝2到3杯的咖啡有利于降低冠心病和心力衰竭的一个风险，但是不建议大家呢过量的去饮用、
0: 嗯、
1: 有所缓解并不是说喝得越多就越好了。
0: 对，还有脑卒中啊，那根据以往的一些研究就发现，喝咖啡和脑卒中风呈 U 型曲线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每天喝3到4杯的这种咖啡，像脑梗死风险会降低21%。所以说你看，咖啡就是对于冠心病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呀，包括血糖呀，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影响。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各位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来适当的进行选择啊。
1: 嗯，那么喝咖啡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一个风险，在2026年的7月份，国际权威期刊当中，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一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就结果当中呢，就研究发现，如果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的话呢，肝硬化的风险呢会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呢会降低31%。
0: 对，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一种效果了。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一个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的研究就发现了，跟不喝咖啡的人来相比的话，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会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的会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风险的更是大幅下降49%啊。
1: 嗯，那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点咖啡来喝呢？
0: 嗯，
1: 喝咖啡不要超过这个安全剂量就可以了。既然说咖啡又能够护心又能够护肝，也有朋友就问了，是不是喝得越多越好呢？当然也不是这样，日常生活当中呢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带来风险了。
0: 对，那医生就建议了，说普通成人每天摄入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大概呢就是3到5杯的黑咖啡，每杯呢是240毫升，避免呢喝一些摩卡呀、焦糖、玛奇朵等等一些花式的咖啡、
1: 嗯、
0: 像房颤、冠心病和心衰的一些朋友可以视情况喝2到3杯的黑咖啡，里边呢可以加一点点牛奶就可以啊。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要温馨提示大家的就是，千万不要空腹去喝咖啡啊。空腹喝咖啡呢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呢也会有刺激，建议吃完早餐或者是午餐之后呢再来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胃不好的人群呢，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等一些基础病的人群，更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空腹喝咖啡哦。
0: 嗯，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关于在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呢，既能够护心又护肝，但是一定不要超过一个安全的剂量啊。
1: 是的，那么来看一下这一波这个时段当中大家的一个互动。奇异说，我都有点迷瞪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啊，能不能点一首《晚风中一杯酒》呢？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为你安排《落日微醺》《晚风中一杯酒》啊。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稍后来听欧阳，我们的老朋友圈内人就说了，说要听曲颖的连锁反应。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一来播放，先来晚风中一杯酒。

0: 这是奇异朋友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点播的一首歌，晚风中一杯酒，就是落日微醺的一种状态啊。是不是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寻找这种微醺状态呢？
1: 是的，其实我们感觉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小酌一杯啊，让我们微醺一下，那么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点点放松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小酌怡情啊，千万不要喝太多，那么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伤害的。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希望自己在平凡的日子当中也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呢变得是熠熠发光啊。有很多朋友说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吗？那这种仪式感可能需要大家花费一点点的这个小心思，花费一点点的这个时间，那可能周末就是大家别样的一种选择啊。比如说自己亲自下厨，给自己的爱人呢做了一道美食，那两个人呢边吃着饭有微醺的这种状态，在畅聊着彼此今后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不是非常惬意和美好的一件事情呀？
1: 没错，还有呢，大家都会觉得周末的时间比较充足一些，也可以邀三五好友呢一起来相聚，这一周所有的不快和宣泄都可以见到好闺蜜好朋友的那一刻呢，畅快淋漓的去进行吐槽。那么同样呢，也会在吐槽完毕之后呢收获一个好好的心情，然后在周末呢给我们进行一个调整了。
0: 对，下来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饭搭子是不是希望和自己的饭搭子有一种微醺状态呢？
1: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搭子啊，大家说逛街搭子、吃饭搭子、喝酒搭子等等等等啊，旅游搭子，
0: 对，
1: 这个搭子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另一半了。
0: 对，你的饭搭子是谁？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也可能是你们家的那个孩子啊。有时候你在跟饭搭子交流的过程当中，根本不需要语言来进行输出啊，可能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吃啥了。
1: 没错，那么还是希望大家在周末呢能够度过得轻松和快乐一点，那么四个小时的时间也会跟大家好歌大放送。那么欧阳点播的这首《连锁反应》，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播放啦。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我是杨蓉，可能这位朋友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吗？如果说刚刚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别忘了在你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下这个关注，就是我们节目在开始的时候呢也会去提示你啊，欢迎你常来做客啊。
1: 是的，全麦说做的玉米饺团，哎呀，看大家都已经在享用晚餐了，那么吃的还有什么呢？说到这个饺团呢，它还是晚上之后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一个食物了，但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说都不知道这个玉米饺团是什么啊。
0: 是这个国赖吗？
1: 应该就是用玉米面做的这个饺团，蒸一下还是煮一下呢？每个地方啊它的这个做法呢也是不太一样的，也可以详细的给我们去说一说了。
0: 对，我还第一次听这道美食啊，玉米饺团，是蒸的这个玉米窝窝吗？还是这个玉米面然后和这个豆角弄在一起的这个骨烂呢？
1: 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是哪一种食材来进行做的。
0: 对，那么这个季节可能吃这个豆角骨烂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啊。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做这个土豆丝还有萝卜丝，比如说很多人去饭店的时候呢都会点这个一面情深，对，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好吃啊。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搜索一下这个步骤也不难，自己在家里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下厨自己来做一下啊。
1: 是的，深秋时节当中呢想吃到的美食呢还是有很多的，大家都会觉得秋天比较干燥嘛，然后就会吃一些比较润肺的呀润燥的一些食物，那么大家呢都会去做些什么呢？今天晚间您的晚餐吃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晒一晒了。
0: 是成果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能不能播放一首如愿呢？当然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王菲带来的这首如愿，这也是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让大家触动内心的世界啊！山河无恙，愿你所愿。就像在我们平台当中的成果，这位听友所发来的信息啊，
1: 没错，他说：“温柔致敬先辈，先为先辈所愿已成。”同时呢，也传递代代坚守、薪火相传的一种信念啊。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首《如愿》，也让我们很多朋友们听的是内心澎湃呀。
0: 是啊，可能这首歌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会被里边那些歌词旋律呢深深打动着。在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也就是说，在父母那一代的时候，他们的奋斗既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也是为了后辈们的一种幸福嘛。也是因为他们的苦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甜，他们的自由梦、航天梦、科技梦、创新梦，在儿女这一辈呢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啊。
1: 是的，所以岁月如故，山河依旧，愿我们的未来依然能够为春日的繁花惊艳，也能为夏日的绿荫感激，更能为秋日的余晖驻足，也能为冬日的飞雪怡情。山河无恙，愿如我们大家所愿啊。
0: 是啊，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雀麦听友就发了信息了，说还知道脚团呢，说明是一个吃货啊。
1: 到了饭点了，谁不饿呢？想问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饿呢？
0: 是，沉默听友也发信息说，拿鼠标的姑娘叫什么名字呢？脖子上戴项链的姑娘叫什么名字呢？这是问我吗？
1: 对，
0: 我叫杨蓉。今天我们下午的这个节目呢，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坐在我身旁的呢是我们的主播昭旭。所以说杨蓉和昭旭就组成了旭日阳光组合啊。
1: 没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节目。周末直通车，好歌大放送，也希望此时此刻的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坐下来聊一聊，静静的去听听歌。
0: 那么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发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岁月静好这位听友呢，他要点播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歌曲啊，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很多朋友都拿这个背景音呢当做自己的这个 BGM， 也有很多朋友呢选用这首歌呢来进行这个跳舞啊。你猜出来了吗？这是什么歌呢？就是我们在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捉泥鳅》。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凌晨三点的风》，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小硕的听友呢，在平台当中呢给我们大家约的一首歌啊。不过现在凌晨三点的风真的是挺凉的，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没有关窗户，大概就凌晨三点的时候一阵凉风吹来，感觉冷嗖嗖的，赶紧把这个窗户给关掉了啊。
1: 是的，相信这两天的晚间大家呢都不用再开启家中的空调，只要有丝丝的这个窗户的凉风呢就能够带给我们体感的一种舒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窗户直对着我们的睡觉的这个卧室的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脚啊这个部位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窗户呢关牢。晚上的这个风呢还真的是很凉的，避免第二天啊我们的腿疼。
0: 对，特别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晚上这个风就是这种野风吹到身上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第二天浑身的不舒服啊。
1: 对，
0: 那还好就是我家的床跟这个阳台之间跟这个窗户之间还有一个阳台嘛，
1: 对，
0: 所以说它不是直吹的这种状态之下，所以晚上才敢开窗户啊。
1: 是的，要么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客厅啊厨房啊其余的可以通风的一些窗户，在晚上呢去感受到这个凉风进来，然后呢这个卧室里面呢也会降低这个温度的。
0: 对，雀麦听友发信息了，说周末的四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挺难熬的，辛苦你们了。当然我觉得就我们俩坐在这个直播间，虽然说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播放的每一首歌曲如果说能够播到你的心里边的话，那也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他说你们文艺范儿的旭日阳光差点文艺气息，怎么能想到旭日阳刚组合呢？你看这不是跟着名字大家来帮我们起的吗？如果大家有更文艺的更适合我们两个人的组合，我们也能够采纳啊。
0: 对啊，我觉得我俩挺有文艺范儿的吧。你看知性微婉是吗？
1: 对，美丽大方。
0: 对，
1: 自己夸自己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0: 对，不过他说到旭日阳刚组合，我们是旭日阳光组合啊。旭日阳刚组合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豪放的豪迈的那种气势啊。那我们俩可能就是小家碧玉型吧。
1: 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喜欢的这个旋律啊。断舍离说主播小马可以送给我了吗？再等等吧，这两只已经被预约了很久了，然后这不得等马羊小羊放到这儿的时候，小马估计就可以选主了，是不是？
0: 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们直播间的这只小马呢？
1: 有
0: 时候大家在问啊，今年是2026年，到底是啥年呢？忽然看到前面的这个小马，就恍惚一下啊，
1: 对，
0: 今年是马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呀。
1: 是的，那么一晃眼，后半年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你看，马上就有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节也要马上就到了，一年就这么快的过完了。
0: 是啊，很多朋友就说年好过，日难熬，就每一天在周而复始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多多少少觉得有点疲惫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就会有一些这个调味品，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是与众不同的。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在周末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那么继续来给我们去推荐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8:36，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段时间了。嗯，所以大家还想听哪首歌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啊。
1: 是的，毛不说，你看我姐都困了。
0: 嗯，
1: 那。姐也是人呐，也有困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能不能打个盹儿吗？然后他说：“你们老打小马的主意，那马就归你们吧，我只要所有主播的亲笔签名就可以了。哎，有机会的话呢，真的大家可以有这个线下的见面会啊。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大家争取更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像这样的有代表纪念意义的小马啊，或者明年的这个小羊啊，来跟大家来给我们的老粉们宠粉一波啊。
0: 对，其实我们听见广播呢，也是不停的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之前的这个社区大舞台呀，等等等等，包括一些无厘头大赛呀，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报名来进行这个参加啊。
1: 是的，那么参加之后呢，就有可能会见到我们各个主播了，是不是？说不定就有你喜欢的主持人呢。
0: 对，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是一边享用着晚餐，然后一边呢来听着我们的节目呢？那不知道今天晚上呢你都吃了点啥呢？是不是一天当中大家时间最充足的可能就是晚上这顿饭了？有很多朋友在晚上的时候呢会炒几个小菜，然后和家里人呢也会碰碰杯呀，喝几杯小酒呀，等等等等啊。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早餐包括晚餐，我们在这个食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早餐的时候呢一定要营养丰富，晚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就是清淡一些啊。
1: 是的，那么其实说到早餐呢，大家有的时候都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呢要吃少，所以现在呢大家注重养生的朋友呢就刻意的在早餐呢也会准备的比较丰盛一些啊。
0: 对，
1: 那么早上到底吃点什么好呢？大家呢也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很多血糖偏高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说明明已经每餐吃得很克制了，为什么血糖还是会忽高忽低呢？这问题呀，很有可能

0: 那就出在了我们的早餐上。
1: 对啊，一顿合理搭配的这个早餐是一天血糖平稳的一个开始。那我们都说早餐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嘛，因为它经过一夜的空腹，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呢本身就比较偏高。如果早餐你选择不当，升糖速度会比其他的餐次呢会更快更猛。那么对于血糖偏高的朋友来说的话，如果早餐你吃的不合理，即便是午餐晚餐非常注意的话，也很难控制好一天的这个血糖啊。
0: 是的，那么比如说早餐呢，大家可以选择大米粥、糯米粥等等这样的粥类的话呢，就是比如干的和我们的这个湿的大米粥，就是搭配起来，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常见的早餐。

0: 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等晴天》。其实每每在听到周深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特点，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空灵啊，一下子就唱到我们的内心世界了。有时候我们说，人生好像就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等到晴天之后呢，我们就是能够见到的是一片艳阳的高照的一种天气啊。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去等的，不要等到万事俱备了再开始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根本没有一切就绪的这个时刻，看准了就先出发，然后在途中呢再慢慢的调整姿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一边行动一边去调整的，这样最终呢才能够走向成功啊。
1: 还有呢，就是要允许自己去做自己，也要允许别人去做别人。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呢再强加于对方身上，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节奏而打乱了我们自己的脚步。有的时候说，我们每一天呢都是匆匆忙忙，我们也要适时的呢为一些小事呢去驻足，比如说一朵好看的云啊，一只可爱的小猫啊，一个让你觉得美好的瞬间，都可以让我们去驻足欣赏。当我们不再只盯着远方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感受当下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啊，就是效率。我这做这件工作的效率有多快，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意义何在啊？当你如果说开始区分效率和意义的话，不再用看起来很忙来掩饰自己的空虚的话，那个时刻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啊，因为你会为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去努力拼搏，也会享受一种闲暇和独处啊。
1: 是的，再有呢，就是坦然的去接受自己做不到。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必硬撑着，也不必再逞强。不过我们做不到的话呢，就承认需要帮忙呢，也可以去开口，这样呢就轻松很多了。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哎呀，他怎么去说我呢？在背后怎么去评价我呢？如果说现在的你不再关注别人怎么去看我的话，我觉得这也是长大的一个标志吧。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所以这个念头呢，会让你轻松了很多。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边啊。
1: 是的，那么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成熟的表现，会主动筛选一下身边的人，我们不再是来者不拒，开始有意识的去靠近那些让我们感觉到松弛，让我们感觉到踏实的朋友，逐渐的

0: 去远离那些消耗我们能量的人啊。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在我们人生漫漫长路当中呢，我们会结交不同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些在餐桌上的一些好朋友啊。当然当你开始有意识的去精简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的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时候的这个独处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也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啊。
1: 嗯，好，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今天下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呢，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好了，我们下周见吧。
1: 下周见，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

和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他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他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3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3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

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

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

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她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她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她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她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

不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看热闹呀，它这个魅力呢是无穷的。手机电量用到1%，只剩30秒就要自动关机了，他们可以不下床，游戏打到膀胱快爆炸了可以不上厕所，肚子可以饿得咕咕叫，外卖放在门口都放凉了也可以装作没听到。这宅男宅女们的屁股和椅子呀，常被说是长到了一起，那就拿那个502胶了咔咔一顿粘呢，它就粘上去了。但只要外边啊有人这个讲话的嗓门大一点，气势足一点，你看啊，马上这一群人哗就全部爬起来，然后趴在窗户上，躲在门缝里，各种的窥探呢。热闹有千面，看热闹的姿态呢也是各不相同。想看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往往就会躲在这个窗帘后面，趴在栏杆里隔着玻璃，或者呀是跪在洗碗槽上扒拉着安全网，掀开一丢丢缝隙，然后偷偷的去看。但是呀，更热心的观众呢早就占据了最佳的观赏位。比如说啊，这个人口密集的老小区，都知道这楼没多高，人特别多呀，然后他这个楼

房的建筑的这个时长也比较久了，所以它的隔音没多好，所以就经常能听到一些第一手的八卦。咱们这个人类的血液里啊，是流淌着爱看热闹的基因的，精髓则是群体出动，看热闹的人是从不孤独。但爱看热闹又买到了五层以上高楼的，条件不允许吗？哎呀，这算什么呀？没关系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人呢，它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马上从自己的柜子里翻哪翻，翻呀翻，在小小的柜子里面翻呀翻呀翻，啪嚓就翻出来一个什么望远镜，然后就开始看，咦，谁在吵架呀？那么最大的难关不在这里，什么楼层高啊，无所谓的。最难的是什么？邻居吵架呀，他不说普通话，这叽里呱啦的，仿佛呀，你就他说外语你就听不懂，就像是艾伦坡的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里面的那对母女被离奇杀害，证人们也是纷纷听到了除受害者以外其他人在场的声音，可是就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到底讲了个什么语言。最后真相揭露，原来凶手他不是人，是一只大猩猩。呜呜呜呜！爱看热闹的人不是只看热闹，就是在看热闹的路上。根据不同的方式，他们还分化出了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扔垃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装呀下个楼，哎，去丢个垃圾，顺便去看看热闹。当然他实质性的呢就是去下楼看热闹，只不得找个事情去做嘛。你比如这个对门有户人家吵架，是不是吵得不可开交，叮叮当当是摔盘砸碗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人拖鞋他都来不及换，直接跑去阳台就开始看，大概距离太远看不着，好家伙，下一秒直接家家户户都下楼丢起了垃圾。你看这个穿红短裤的，那个穿白衬衣的，那个穿灰色外套的，他们呀都在想，哎呦，我家的这个垃圾在家里隔夜放臭了，那是不行的，我要赶紧下楼把它丢掉。哼，无非就是想去看热闹嘛。还有的呢，本来是买完这个晚饭了，正准备上楼，突然听到了热闹声，但是呢不能显得太刻意嘛，对不对，马上转角又挑了一家这个摊饼的，哎，这个卖饼子的一个店，然后呢跟师傅说，哎，师傅呀，你慢点坐啊，我不着急，你慢慢坐啊，慢慢坐。那么已经上楼的呢，只要看到楼下有交警查酒驾，有人喝酒被抓了，也是一样，拖鞋都不换，直接飞奔下楼。但是谨记啊，千万不要站在第一排，保不准警察逮人的时候呢，哎，直接就把你也带走了。因为你是谁呢？你是最佳的目击证人，因为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啊。这个时候不要误以为把你当作嫌疑人一起带走。所以说呀，这个看热闹的乐趣是真的很多，只是因为年轻人曾嫌他太吵而被忽略。啊，有人刚搬到小区的时候呢，听到房间窗户正对的人家爷爷和孙女天天吵架，孙女老嚷嚷，一开始觉得烦，后来呀这热闹听多了之后才明白，原来是人爷爷在逗孙女，总把他逗哭再逗乐，嘿，你看还挺有趣的。如果被爱看热闹的长辈带大，多半呢也是遗传了爱看热闹的基因的。别人家的孩子呢是和小伙伴玩耍，你呢是被爷爷奶奶拉出来放风，哎，你看这老头老太太往那一坐就开始聊了，哎呀，我跟你说，隔壁家老张头他们家孙女，哎呦，长得也那叫一个丑啊。时间一长，你深受熏陶，也成了这类消息人士。当然了，你跟着大爷大妈一起凑热闹，你还能获得一堆赠品。那当然这些赠品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年轻人眼中的破烂了，基本上没什么用，也可能是罚单一张。毕竟大爷大妈都是步行，你开个车停在路边凑过去一看戏，嘿，你违停了，不贴你贴谁呀？哪怕有时候呀只听到噼里啪啦的吵架声，压根你就听不清在说啥，也得围观现场。甚至还有人声称自己原本没对象，结果因为光着膀子看热闹把自己锁门外，还因此脱单了的。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哦，我没有带钥匙，隔壁邻居走出来一位小姐姐，而小姐姐同样也是单身，她就说，嗯，你怎么不回家呢？而你的对话回答就是，哦，我的钥匙锁在里面了，要不我去你家等等开锁公司。好啊好啊，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你看多狗血的这个剧情啊。

所以说现在呀，每个人的家里呢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极其擅长打探情报的这个加引号的猎犬啊，他们是埋伏在各对窗帘之后或者是业主群之中，并且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呢还会和父母在看热闹的路上撞个满怀。哎，只是咱爸可能嫌你跑得太慢了。很多人呢从小也就听人鲁迅说，说这个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会成群结队，小时候呢都以为自己是猛兽，长大了发现原来我们大多数只是牛羊，但正因为软弱可怜又无助，所以才更需要彼此的结阵抱团。在2022新中产白皮书当中有这么一个描述啊，很多人的生存状态被形容为一个主题词啊，叫做方寸之间。很多离开家乡一个人在大城市漂流的人，生存压力大，邻里关系淡漠，过去总感觉自己没有底也没有根，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让我们的脚步不得不放缓，视线呢回归到了方寸之间，却也开始真正的关注起了邻里社交等一系列鸡零狗碎的事情。有人在阳台看楼下有俩小孩打架，一帮女生欺负一个女生啊，于是呢大喊别打架了，估计太激动喊的声音太大，当时啊是整层楼都飞奔下楼了，最后呢要找事的女生看人太多了，哎，就没打成。现在啊这看热闹的这个场景也变了，以前是看这个现场是不是，现在呢大家喜欢在网上看热闹，成为自己快速打入小区的一种方式，哪怕最自闭的死宅都能关心起人间烟火气了。那么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瓜，我安静的吃瓜。当然有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如多看看书，多充实一下自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在书中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热闹。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爱看热闹的这个事情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虎，你给小丸子打电话了吗？钱借到了吗？
2: 哎呦，糟了，小白来问我借钱的事，怎么办呢？哎呦，假装没看到吧。
1: 以前都是秒回的，怎么发了半天消息了，小虎也不回我呢？要不我打电话吧。
2: 糟了糟了糟了，这小白又打电话来了，假装没听到吧。
1: 电话也不接，这么晚了，难道还没回家吗？
2: 不能接不能接，我先把今天拖过去再说。
1: 要不我上楼看看去。
2: 糟了，这小白上门堵我来了，我假装不在家吧。
1: 看来是真的没在家。
2: 什么声音啊？又是猪叫。
1: 嗯，猪叫？小虎邻居在家养猪吗？
2: 哎呦，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在家里养猪呢？真恶心。
1: 早就听小区的婆婆们说我们这栋有人养猪，没想到是真的。
2: 哎，啥东西打碎了这是？我贴墙壁听一听啊。
1: 哎，好像另一边的邻居发出了声音，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呢？
2: 哎，我怎么听不着呢？哎，我对了对了，我把这个健身的这个瑜伽垫卷起来贴在墙壁上，这样啊可以听得更清楚。
1: 嗯，这个防盗门不隔音，悄悄地把耳朵贴在上面，应该就能听见里面说什么了。
2: 哎，烦死了，这两口子总是吵架，三天两头的不消停，直接离了不就行了？
1: 怎么还有个女人在哭呢？是不是这个男的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呢？
2: 这女的又开始哭了，一到关键时刻就哭，一哭这口齿也不伶俐了，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急死我了。
1: 哎呀，这怎么又摔东西呢？这男的嗓门可真大。
2: 这男的是不是大舌头啊？嗓门那么大，我还听不清在说什么，哎呦，急死我了。
1: 女的没哭了，嗯，这回话就能够听清楚多了。啊，原来是男的老去赌钱，怪不得要吵架。
2: 这男的也太笨了吧，那赌钱总是输，要是我肯定早就赚回来了。
1: 这种男人趁早还是离开吧。
2: 这男的我觉得就肯定特别丑，要是像我这么帅呀，那这女的肯定就不哭了。
1: 听声音挺年轻的，应该还没有孩子吧。
2: 哎呦，这孩子怎么给吵醒了？完了，这左邻右舍的肯定都没法睡了。
1: 哎，还是有孩子的，可是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每天活在爸妈的争吵当中。
2: 哎，说这什么人呢？这种人生什么孩子呢？对不对？这，哎，这孩子真太倒霉，投到谁家不行了，非投

0: 这家。哎，幸好我也已经长大了，不用再听到爸妈争吵了。
1: 我妈要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带着我离家出走就好了，我就根本不用受我爸的气了。
0: 哎呀，那个女的又开始哭了。
1: 哎，那个男的不会是在打他老婆吧？
0: 这是家暴，气死我了。
1: 这男的真是个孬种，有本事去外边打呀，你打自己老婆算什么本事？
0: 不行，我得打110。
1: 我要打110。
0: 喂，你好，我是莲花小区3栋302的租户。
1: 喂，你好，110吗？我是莲花小区3栋402的租户。
0: 我家楼上401发生了家暴，
1: 情况特别严重，我跟你说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哈，警察叔叔。
0: 那个女的怎么没哭喊了呢？
1: 哎，咋没声音了？
0: 不会是打死了吧？
1: 难道打出人命了？
0: 我要不要按门铃去看一看？
1: 不行，我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0: 我好紧张，我听到脚步朝门口走过来了，她不会连我一起打吧？
1: 哎呦，那不是小白吗？小白在门口。
0: 啊，我是，
1: 亲爱的，我在隔壁这间呢。走走走，咱们回去。哎，不好意思啊，大哥，我女朋友找错门了，抱歉，打扰了。
0: 小虎，
1: 走，咱们赶紧回去再说。
0: 哎，吓死我了，那真的是吓死我了。
1: 小白，你怎么去隔壁去敲门了呢？
0: 我本来是上来找你的，按门铃你没开门，然后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忍不住听了一会儿。
1: 你也在听啊？
0: 嗯。哎，不对，小虎，我刚才按门铃，你是在家的，你怎么不开门呢？
1: 哦，我可能这正在上厕所呢，没听到。
0: 那我给你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呢？
1: 我手机之前没什么电了，就插着充电，然后拿平板玩游戏就没注意到。
0: 我还以为你是躲着我呢。
1: 怎么会呀？你可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0: 警察来了，太好了。
1: 是我报的警。
0: 嗯，我也报警了。
1: 对，就是那个男人，太可恶了。是警察。
0: 是不是要找咱们做证人呢？
1: 哎呦，先过去看看情况，你呢就在屋里等着啊。
0: 哦，好吧。
1: 小白，我回来了。
0: 小虎，警察怎么说呢？
1: 警察说就是个误会。
0: 误会？怎么可能啊？
2: 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单加多少运费。我说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法人说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商定了，我又过去看志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志农问说：“说好了吗？”“啊，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清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3: “酒烫了，可要吃？”
2: 志农点点头。慧清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拭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下沫子在杯底。慧清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3: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啊容啊乱闹，还要吃药。”
2: 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
3: 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
2: 总是在路上劳顿了。”“
3: 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
2: 我便应酬了几句，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
3: 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
2: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清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
1: 阁下的

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儿来。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哎，不过谈谈罢了。说罢略慰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

0: 燕、楚蝶三，以后就是济醉公、妙法人两个，打了之字交来人去了。我问季之说，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奇人。季之说，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大哥认得他吗？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没到五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注了两句有事奉商勿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哎，是我有病不能回后，到屡次屈驾，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子，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府说，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哎，不不，本来有事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端府点头说，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与贵体不甚相宜。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鹿茸可服的吗？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说罢又问我，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府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瘦削身材，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夹桃灰线缎马褂，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的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督楚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督楚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燕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府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府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地说话。忽然看见云府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2: 送给我吧。
0: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2: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0: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

0: 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智农道谢告辞。醉公悟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那么实实的做什么呀？回身对云府说，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带我说道一声。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1: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0: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了通关了，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停停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1: 黄汤又灌多了，
0: 醉公说，
1: 哎，我不
0: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稀饭散坐。我问慧卿，
1: 陈老爷可醒着？醒着呢。
0: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智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十点钟，技师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次日饭后，王端甫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甫说，
2: 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
0: 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立，不过动声厌倦，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守秋了。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
3: 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
0: 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
2: 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
0: 你怎么知道？
2: 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
0: 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怎生得知？
2: 席上可有个楚蝶三？
0: 有的。
2: 可有个道台的少爷？
0: 也有的。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其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搜罗些方书，照方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灾黄灾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

0: 便待他做得淋漓尽致，他就喜欢得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饼帖，加了他的房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近脱阳死的，看了饼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耗了3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1钱烟的，只要撑出9分烟，加1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啊，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4块洋钱1两，比�鸦片烟贵了3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从此之后，非用他的药掺在烟里不能过瘾。你道他的心计毒吗？我听到这里笑说，你说了半天还不曾道题，这些闲话与昨夜吃花酒的事儿有什么干涉？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儿。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菊名字叫林飞青，相识了有2-3年的了。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府所带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儿。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瞧着这秋高气爽了，可是九月份大风冰雹，大家听到的这些极端天气的字眼儿，高风险的要发生在近期，当然不是说一定发生啊。那为什么呢？眼瞧着夏天都过去了，气温都降低了，为什么这一类极端天气反而容易出现？那什么是冰雹？
2: 那发生了大风冰雹这种极端天气，我们又应该如何避险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啊，九月份反而容易出现的冰雹这类极端天气到底是一种什么天气，怎么样安全防范。听到的这段音响，这啊就是冰雹，它是去年这个时候，当时呢网友的这个录音和视频里的声音。
2: 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说，他呀明显能够听到这个冰块击打玻璃的声音。您想啊，当时这大雨夹杂着冰雹，这汽车呀被砸出了坑。有网友就很幽默啊，赋诗了一首叫雷声雨声冰雹声，声声入耳。
1: 嗯，大车小车越野车，车车挨砸。
2: 还有网友调侃说啊，刚才还是这艳阳高照，突然哎，这大猪小猪就落玉盘了，说呀这才是秋天应该有的样子。你别说啊，这次冰雹我还真有印象。
1: 嗯，哎，你记不记得咱们的朋友圈当时也特别热闹？
2: 嗯，
1: 他们家那边冰雹，他在朋友圈里先发布了哈。
2: 然后就说啊，那冰雹您想啊，他就跟您吃那个小冰块似的，一个一个往下砸。那您想那个声儿啊，是吧？包括停在楼底下很多人的私家车呀，
1: 对对
2: 啊，包括那会儿啊，路上的人其实也是能躲就躲，因为真挺疼的，再砸一下。
1: 特别是呢，有了这个朋友圈，发生点什么事儿，就跟在家门口一样。
2: 对对对，
1: 我当时呢就听到窗外有这个小冰块砸玻璃的那个声音，
2: 噼里啪啦的声音。
1: 哎，一会儿这大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的啊，就砸到这个窗户上了啊。
2: 嗯，哎，那你说说到这儿，我也好奇啊。你说这个天气也挺暖和的，
1: 嗯，
2: 这怎么突然一下就说天气突变，然后就能还下起冰雹了呢？
1: 这冰雹天气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照例请来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请郭老师给大伙儿好好的说说。郭老师好。
2: 郭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一段录音啊，是去年的，当时呢是下班之后。
2: 那次冰雹天气您还有印象吗？郭老师
1: 是晚上的这个7点。

0: 到八点的时候忽然来了哈。嗯，您听刚才这一段录音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当时呢拍下来的这个视频发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那真是啊，这个他们家有院子，我看这个样子像是在郊区哈，影响特别大呀。哎，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冰雹
1: 对
0: 它怎么形成的？
2: 这个冰雹的形成机制呢，它是就是从发展强盛的这个积雨云中降落的这种固体的一个降水，有球状的，有锥状的，还有这个不规则状的这种形状。那么冰雹云的个体啊，就是比较特别的高大，像这个耸立的这个高山。这个冰雹云是这个雷雨云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它的云层呢，一般就是很厚了。云中那个对流很强，云顶高度呢就能达到10000米以上这样的高空。它温度呢，一般就是在低-30°C到-40°C，就是因为呢，它这个云里边的这个温度比较低，都在零下了，就-30°C到-40°C。云体的这个下部呢，它是个暖云，距离地面呢是1000米左右，温度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它是这个水滴。那么到了云的这个中上部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冷云了。这个时候冷云呢，主要是冰晶啊、小雪花啊，还有过冷水滴啊混合组成的。那么这个冰雹云中呢，这个上升气流是很强的。它把云下部的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水滴啊，送到云的中部啊，成为这个过冷水滴。云中的这个下沉气流呢，可将上部的这个冰晶啊、雪花啊带到云的中部。将这个过冷水滴与这个冰晶还有这个雪花等等碰
0: 结合了，
2: 哎，碰撞在一起呢。逐渐增长而形成，开始呢它是比较小的这种冰粒儿
1: 啊，小冰粒儿，
2: 对，我们叫线，线的就是雨字头，下边一个解散的散，
0: 解散的散，线
2: 是线，就是一种软冰雹，它是软的，
1: 前期的
0: 小黄豆大小，
2: 对，它到地面呢，它有这个可以弹起来的。一开始呢，它是小的冰粒，然后呢，就是上升气流、下升气流把它带的从上到下这样的逐渐的滚，像滚雪球一样，就变大，变到这种大的就是云再也不能拖住它的时候，它自然就落下来了，就出现了这个冰雹。它这个冰雹云呢，就是说发展特别强盛的这种积雨云形成的。那么冰雹云这个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零度层在多高。
0: 零度层
2: 就是
0: 内部的零的温度是吗？
2: 是就是高空，咱们这地面，比如地面咱们30度，
1: 地面30，
2: 对，地面30度，那么它到了这个高空的哪一个层上，3000米、4000米，它这个气温降到零度
1: 了
2: 啊。对，就是看它零度层的高低。这个零度层呢，出现在4000米左右的时候，这种结构呢，容易形成这个，
1: 它容易有冰雹。
0: 那为什么它没有变成雨，而变成冰雹？不管是水蒸气的凝华呀，还是水蒸气的这个饱和，它怎么就变成冰和雪了呢？
2: 就是因为它云中这个上升气流特别强烈，它的零度层是在4000米左右的话，大气抬升以后，到了这个高度上呢，它出现这个开始出现凝结。然后呢，这个上下对流以后呢，因为云里边它有这个-30°C到-40°C，它肯定是会结冰的。
0: 因为呢，云里面本身呢，它有这个非常低的温度，高
1: 有热
0: 上升的这个气流就猛烈哈。
2: 就是说为什么冬天这个不出现这个冰雹？
0: 是啊，
2: 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没有强烈的这种对流云发展
1: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哎，这冬天看感觉好像更冷，怎么没冰雹啊？
0: 对，
1: 它没对流啊。
2: 对
0: 对对，还是这个和风有关哈。哎，那郭老师您看啊，咱们不说远了，就说去年呢发布过几次冰雹预警哈，比如说呢9月份发布的是冰雹
1: 黄色
0: 预
1: 警，
0: 黄色，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听您给我们介绍过各种天气的这个信号预警，
1: 没错，
0: 蓝色、黄色、橙色，
1: 什么红色呀、橙
0: 色，是吧？那冰雹它的预警分为哪几种？
2: 冰雹的预警呢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这个黄色，第二种呢就是冰雹这个橙色预警，第三种呢就是冰雹的红色预警。咱们这个16种气象灾害预警中呢，8种呢是蓝、黄、橙、红，
0: 四个
1: 多一个蓝，
2: 对对对，5种呢是有3个级别，其中呢有4种是黄、橙、红，还有1种呢是蓝、黄、橙，
0: 没红的，
2: 对对对对，分3个级别的冰雹，它分3个级别
0: 啊、
2: 所
0: 以冰雹没有蓝色的，
2: 对，是这样。
0: 那冰雹为什么就没蓝色？因为蓝色是轻微的，是不是线它就是一种蓝色，它没什么危害呀？
2: 它是这样的，就是是这个冰雹，因为它这个危害性比较大啊，上来就是黄色的，
1: 啊，起步高，
2: 对对，告诉你就是说它，
0: 因为它有危害，
1: 危害
0: 高空坠落。

0: 人
1: 烧空抛物。
2: 就是比较，你要是如果是蓝色的话，大家就感觉
3: 轻微了，好像
2: 啊。所以说呢，这种灾害越大的，它这个级别呢越高。
3: 明白。
2: 像这种对在咱们这个危害比较大的这种气象灾害预警呢，黄色、橙色、红色就是没有蓝色。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啊，这个冰雹它是一个不同程度的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呢，它才没有起步的那个蓝色预警。
3: 哎，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黄色、橙色、红色哈，它有什么区别？
3: 哎，
1: 它怎么就分成三个档次了？
2: 黄色是这样的，它是六小时以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这种分散的冰雹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并且呢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的。这种情况呢就要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
1: 嗯，
2: 那么这个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后呢，咱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防御指南。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还有有关部门和单位啊，要按照职责做好冰雹防御应对工作。那么气象部门呢是启动人工防雹作业，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有人工影响天气的这么一个部门，如果是预测到要有冰雹出现的话，咱们可能就会用提前让它是用高炮来往这个云里边来打一个能爆破的一个东西，让它这个不容易形成这种雷。
3: 人工干扰
1: 了。
2: 对对对，冰雹采取这样的作业来减轻，或者是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3: 先给它拆了。
2: 对，是这样的。当然呢，作用呢，目前来讲呢，它还是比较小。
1: 是因为天空的这个云啊，云朵
3: 的
1: 面积，
3: 大自然
1: 的
3: 力量，
2: 对，
3: 毕竟还是雄厚的。
2: 对，人力呢，对大自然力量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
3: 是。
2: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农作物的防护措施。
1: 嗯。
2: 妥善的保护受到这个冰雹袭击的汽车呀，还有室外的物品呀等等这些设备。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人呢就不要这个随意外出了，户外行人呢要安全的地方暂时的躲避一下，因为冰雹这个它时间比较短，就是不要待在室外或者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1: 嗯，
2: 因为它这个有冰雹的时候，它往往也有雷电。野外这个行车的时候，要尽量的这个停车靠边，找地方可以躲避一下，
1: 躲一躲，等人家过了咱们再过。
2: 对对对。
1: 嗯，
2: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注意防御这个冰雹天气伴有的这个雷电灾害。
1: 对，哎，那说到这个冰雹啊，郭老师，我觉得这个冰雹还真是灾害挺严重的，因为它高空抛下来，您想想，就17楼、16楼，你抛个鸡蛋，那都能把人几乎能砸晕，甚至砸死，何况呢是高空抛下来这个冰雹，
3: 还是小冰雹，
1: 水的那个质量也不轻啊。
2: 它这冰雹呢，就是说它有大有小，一般来讲呢，就是把这个按它的大小分成四类：小冰雹和中冰雹，还有大冰雹，还有这个特大冰雹。
1: 是根据直径还是速度、
2: 对对，它就是直径，直的时候和斜的时候，它可能破坏力也不一样。冰雹的分等级的这个划分上呢，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叫小冰雹。
1: 5毫米。
2: 对对，在5毫米到20毫米，就是小于20毫米，中冰雹。
3: 中冰雹。
2: 大冰雹呢，就是20毫米以上到50毫米以下。
3: 这就很大了。
2: 就5公分以下。特大的冰雹呢，直径呢就大于等于50毫米。这是50毫米的话，可能5公分。那大概就是快相当于鸡蛋那么大了。
3: 没错，那就算特大冰雹了。
2: 对，
1: 这也太可怕了。
2: 对，
1: 这个、
2: 这几年咱们这个出现这个鸡蛋大小也有。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郭老师，这个冰雹作为一个灾害性的天气，对正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影响挺大。
3: 还影响真是挺大。
2: 这
1: 冰雹来了呀，我看这打伞都不管用。这得挨揍啊，这得。
2: 碰到大冰雹啊，还有这个特大冰雹，你这打伞也不管用。你在车里边，他跟那车给你砸的这个
3: 全是小坑啊，
2: 坑坑洼洼的这种情况都会有。
1: 对，那这样上啊，这冰雹遇到了之后，这还真是跟这个闪电呀、雷暴啊、雨不一样，你不及时躲，那不是淋湿了，那不是这种危险，
3: 直接作用于你的身上，
1: 是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伤害。那郭老师，过去呢有人说这个冰雹要来了，怎么就云打架？有这种说法吗？我们普通的啊，这个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我们能看出来那云打架吗？
2: 啊，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形象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它发展特别强盛的这个积雨云呢，可能容易出现这个冰雹。它这个冰雹的这个有两个主汛期。第一个呢，就是6月上中旬到7月中旬。

0: 这是一个
1: 入夏的时候
0: 哈，第一个这个羽毛的薄季。那么后一个呢，就是八月中旬到下旬，
1: 嗯，
0: 这个第二个这个冰雹季，就是这两个时间段呢出现的冰雹，在咱们这个全年中会占到67%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六月上中旬到七月中旬这段时间，加上一个就是八月的这个中下旬这段时间，这两个时间段呢，加起来这个出现冰雹的概率呢就将近70%。
1: 嗯，
0: 那么其他时间呢，比如说就是五月，咱们五月份呢就是也会出现这个冰雹天气，
1: 也有脾气急的哈。
0: 对对对，会出现这个冰雹天气。
1: 哎，顾老师啊，那您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夏天的还有一个极端天气就是雷暴的时候啊，您给我们说过，一般来说呢以地形和气候特点哈，一年的这个雷暴天气少了30个，多了也有5-60个，
2: 也有5-60天、
1: 啊、对。那么这个冰雹的它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业绩考核呢、它有没有一年
2: 多
1: 少
2: 天
1: 呢？
0: 冰雹的话，咱们这个每年这个冰雹日数呢就是大概是6-7天这样，
1: 也可以说6-7次是吗、
0: 对，是这样的。
1: 那还行、不算多哈、
0: 它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在山区，咱们平原地区没有看到有时候是在平原地区，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这个山区比这个平原地区要多，
2: 要多、
0: 对，因为它地形关系，山区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
1: 但是更要做好这个防范，
2: 防范对、防御的关系、
1: 既能够领略这个大自然的这个
2: 雄美、
1: 雄美和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奇幻，同时还要做好这个防护。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冰雹的防护哈，那我们肯定是钻到带盖的里头，这是第一位哈、免得挨揍啊。
2: 对，因为您想大冰坨子，像刚才郭老师讲的，您说那要20毫米2公分往下的，您想啊、从高空，就像从高空扔我一小雪球砸我身上，那也挺疼的、
1: 那我起码得判3年。
2: 你这属于故意伤害啊啊！那郭老师您也给我们讲讲，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躲
0: 冰雹服务的话是这样的，是这个要注意收听收看当天的一个天气预报，了解天气的一个变化趋势，做好这个防雹的准备。就是说如果是在室外有怕这个冰雹被冰雹砸了的物品的话，就是妥善的安排，就是你要听到和收到这个有这个冰雹的预报或者是预警的时候、
2: 预警的时候、
0: 就把这些呢东西呢就收好了。另外就是像车辆啊什么的，这个能到地库就到地库了，不要露天停放了、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地库你就也没办法，
1: 对，
0: 是吧，
2: 给的不行盖点被子呗。
0: 对，
1: 你看、
0: 特别贵重的东西是
1: 买一个这个车衣哈
2: 啊，对，给它盖点被子什么的，给罩上啊。
0: 对对对，那个车衣太薄
2: 啊，那个
1: 车衣不行，得加绒，冬季加绒车衣，
0: 对对对，这个加厚一点。就是如果暂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暂停户外活动了，不要随意出行了。因为你如果是在户外又没有地方躲的话，因为这个冰雹它是很难躲过的。但你就要观察这个云的来的方向和去的方向。尽量的就是说看它是往哪边移动的，你不要再到它的上风方向去了。是吧，他因为他是往这边移动的，你还要顺着他走，那有可能
2: 就一路追着你打。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或者你就进商场逛逛吧，拉动一下内需消费。
0: 对，就是说你要是在个咱们城里边的话可能有地方躲。如果你在空旷的地方，它没有地方躲的话，就要注意这个云的移动的方
1: 向。还真是哈，
0: 是
1: 在郊外啊等等哈。
0: 对、
2: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咱要在户外没地方躲的时候啊、一是看云，二啊我觉得双手先护头，这倒是被砸傻了我觉得。
1: 哎，说到这儿啊郭老师，您比如说我在地铁里，现在我听别人说啊、在朋友圈看到
2: 哎呦冰雹来
1: 了，正在下冰雹，我就打算我一会儿不从地铁出去了。
2: 哟，那你怎么出去啊、
1: 我从地铁出去后直接啊进商场。
2: 那你聪明哈、
1: 我进个商场、但是我就在想我得进去多长时间啊，冰雹这个下冰雹它这个周期哈、它这个下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0: 这个冰雹呢一般就是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
2: 很快
0: 啊对，特别长的
1: 时间不用住在商场，
0: 对，很少有特别长的这个时间，就是最多也就是几十分钟，是这样的。就是说要就是找一个能躲避的地方躲避，
2: 是室内
0: 躲上个几十分钟啊它就过去了，
2: 就过去了、
0: 对、
1: 别赶到这个节骨眼上、
0: 对，
2: 您有什么急事儿？对，
1: 对，哎，那听您这么说啊，冰雹确实是个灾害天气。这要一次冰雹来，这折戟沉沙，不少农作物，
2: 那全毁了。您想，那今年的收成可能就受影响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就是农作物特别怕这个冰雹这种天气。1987年的时候，有12个这个乡镇，受到了这个冰雹的这个袭击。最大的这个冰雹直径呢，就是有25毫米。
1: 您说的是直径哈、
0: 对对对，
1: 跟圣女果。

0: 差不多了，这够大。
1: 对，这样的话就是地面的这个积下来的这个冰雹粒儿就有6-7厘米深。
0: 嗯，
1: 它这个下的时候呢
0: 够厚的，
1: 地面就25毫米的直径，然后它到地面上它因为它暂时化不了啊，然后就是积起来这个冰雹有6-7厘米，受灾面积就达到了这个1.8万亩。
0: 嗯，
1: 就是其中这种重灾区呢就是7000余亩。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农作物的，那肯定就是今年的收成基本上就是
2: 那收成。对
1: 对对、
2: 嗯、
0: 而且啊您看87年那时候的这个农业生产还不像现在，
2: 没有这么科技啊，就是说、
0: 哎，而且设施也不如现在高级，
2: 没错，
0: 全是凭老天吃饭啊。
2: 嗯，
0: 遇到了冰雹，那真是马上就欠收了。
2: 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啊，那会儿，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哎呦，说今儿有这个冰雹的天气，您个人会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安排和防护？
1: 因为是这样的，我是本身就是搞天气预报的，
0: 嗯，
1: 一个就是信息的来源呢是咱们的这个主媒，就是我本身就是我们发布的，
0: 嗯，
1: 是吧？
0: 您是最先知道的，
1: 对，
2: 嗯，
1: 有时候我们这个预报呢，就是考虑到今天可能有这个冰雹的时候呢。我会分析它，就是可能性大还是小。
0: 哦，
1: 可能性大的话，在几点、什么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我会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安排待在室内啊，就不出去了。一般这种这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天气啊，它都出现在午后。
0: 嗯，是。
1: 尤其是在17点到20点这个时间段，
0: 就下班以后哈。
1: 嗯，17点到20点这段时间呢。就是如果是有冰雹预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点儿17点20点，
2: 尽量别外出，
1: 对对，就不要外出了，
2: 嗯，
0: 就回家吧，
2: 或者您不行加会儿班啊，晚点再出门啊，
0: 商场转转。
1: 你要是出去的话，冰雹下来了。你怎么办？你除了躲没别的。
0: 所以啊，到了夏天，大家还得留意这些灾害天气的气象预报。
2: 哎、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气象预报啊，真的是越来越
2: 精确，
0: 越来越精确哈、嗯。区域啊，时间呀、啊，这就给大家对于这种灾害性的天气防灾避险提供了更好的指导。哎，那郭老师，最后您给我们说一个吧。这两年啊，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一起冰雹，是30-40年前的吗？
1: 就是这个冰雹，像我之前呢也介绍过这个，1987年的一个是吧？还有这个2000年这个5月17号，这个降雹的这个持续时间呢，大约是这个10分钟。但是呢，冰雹呢就像鸡蛋那么大，
0: 哦，个儿大，所以给您留的印象深。
1: 对，它的密度又比较密，
0: 嗯，
1: 就是说它可能是，如果是像鸡蛋那么大的，1平米才一个的话，那可能就是就对这个破坏力也没那么大，
0: 嗯，
1: 但是它的密度呢，就是每平米就达到了40到50个，
2: 嗯，
0: 每平米40到，
1: 每平米
0: 基本上是秘密的覆盖了哈、
1: 嗯，这样的话就砸坏了很多太阳能啊等等这些设施，
0: 电力设施，
1: 对对对，
0: 是，所以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可见啊，冰雹这种灾害天气。它确实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对大家的外出影响比较大啊、
1: 嗯、
0: 所以咱们呀这应对的再好都不如咱们躲得好，
2: 哎，
1: 对，
2: 因为冰雹呢就像郭老师说的没多长时间，几十分钟，您说您躲躲，哎，就没事儿了。
1: 躲避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2: 防御手段，嗯、
1: 哎、如果是小冰雹它可能因为它小嘛，砸到身上也不疼，砸到头上也不会起包是吧，如果大了的话你就戴上安全帽，它砸到身上呢砸不到头，它砸到身上呢，是吧？
2: 没错，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躲避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0: 嗯，对。那好的，郭老师，在我们城市生活、嗯、这种灾害性的天气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城市生活密度大呀，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大家经常留意及时给大家发布的这准确的天气预报、
2: 哎。天气预报，
0: 咱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出行。
2: 对，那今天也是谢谢郭老师啊，给我们大家不仅讲解了这冰雹天气怎么形成，哎，包括也给咱们讲了冰雹的分级呀、啊、预防。哎，我觉得最后啊，就一句话给您点睛：
0: 预判的好，更要躲得好。哈，
2: 对，
0: 嗯，
2: 那今天谢谢郭老师，
0: 郭老师谢谢您，
2: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啊、哎、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5。

0: 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罗马从台伯河畔的定居点开始，一步步扩张，成为意大利的霸主，进而囊括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它的疆域地跨欧、非、亚三大洲。而在他的势力达到巅峰之后，罗马却遭受了一连串的考验，最终帝国的统治在西部终结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罗马四部曲，分别是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这样的一套书呢，是由三位罗马史学专家撰写，运用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讲述了罗马帝国的千年兴衰史，还运用了包括像碑铭、钱币等等的考古证据，在详细讲述的同时，还批判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历史学者，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书《罗马四部曲》。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在国家博物馆见过他，也了解他。他就是严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的策展人。严教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严志。
2: 哎，现在谈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严教授，很多朋友其实是从国家博物馆认识您的。
3: 是的。
2: 是吧？那到了大学当教授啊，和在国家博物馆做策展人，这两者工作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或者说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从直接接触啊这个文物，到给学生来讲课啊，传道授业。嗯，
3: 这个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工作哈，主要我在国家博物馆主要是进行这个展览策划以及文物研究的相关的工作啊，主要是展览策划。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主要是把我的这些策展的经验和一些思考，然后传授给同学们，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更好的、优秀的策展人。
2: 哎，您还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啊。其实谈到国博，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那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啊，又是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呢？我想这个规模肯定和国博没法比。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是的，是的。
2: 嗯。
3: 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啊，是我们历史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下设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最早的时候是1955年成立的这个历史系的文物史，随着这么多年的建设哈，我们现在目前扩展到了这个展厅面积有200平米，库房面积3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相对一个规模的一个博物馆啊，我们的藏品数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4000多件的珍贵文物啊，包括青铜器、钱币、陶瓷器啊、石器等等，是这样。
2: 知道我为什么问您这个关于咱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吗？
3: 对，
2: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这个国博是一票难求。
3: 嗯
2: 啊，你想去约国博的那个，咱别说你想定点看哪个展，你就想进门其实都很难。
3: 是是。
2: 所以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它对外开放吗？
3: 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着对外服务，对向社会服务提供服务哈。但是因为有校园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2: 有一个门槛，
3: 有个门槛啊。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的。
2: 哎，好，前面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严教授的一些情况，也方便啊，严教授在稍后的介绍当中，大家能够更好的从中吸取严教授所介绍的这些内容。那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

0: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说到罗马，严教授，您有没有发现呀？有不少的朋友，在生命当中啊，第一次了解啊，说这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很多的人其实都是从这个古罗马神话开始的。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了解罗马不仅仅罗马，包括希腊，也是因为有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神话。那么在这个神话当中，我说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古罗马和古希腊神话当中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有很多神，这个神呢有掌管，比如说这个酿酒的酒神，有掌管战争的，
1: 对，
0: 然后呢战神啊这个爱情，
1: 对，
0: 还有美神呢等等等等等等。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在罗马和希腊当中啊，这个神他掌管的这个部门，我们现在就说部门啊，还有职务，其实都是一样的。包括你一看这个人物介绍，它都是一样的。可是呢，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当中，这个神呢，他什么什么都一样，但他名字不一样。哎，这是为什么呀？
1: 其实罗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它吸收了希腊文化的精华啊，包括它的这个神话系统和宗教系统。那么古罗马的这个多神教实际上基本上是承袭了希腊的多神教，只不过是由于希腊语和这个拉丁语啊之间它有着这个语言的转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古罗马的包括古罗有一些神呢是古罗马自己的神，然后他后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接受了希腊的神话系统之后呢，把自己的神就对应上了这个古希腊的这种诸神啊，比如说像这个宙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的众神之神啊，众神之王，宙斯啊，主管天界的，主管这个奥林匹斯山的。那么在古罗马里神话里面，他就叫朱比特啊，这个宙斯的这个天后，他的王后啊，赫拉。那么在古罗马的名字就叫朱诺。啊，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英文里面的这个六月啊 ，June 这个六月的这个月份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朱诺啊，就罗马的这个神明。当然还有包括像这个战神啊，这个在古希腊里面名字他叫阿瑞斯，在这个古罗马的名字叫做 Mars 啊，就是今天的火星这个英文的火星这个名字啊，就 Mars 就是用了战神的名字。所以呢，希腊和罗马之间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承在里面。
0: 哎，就包括我们经常说的盗取天火的那个普罗米修斯，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还有这个美神啊等等啊，有长的有短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为什么罗马和希腊它这个联系这么紧密呢？这种联系是怎样建立的呢？
1: 他这个其实在罗马人的这个传说当中哈，他认为他们的最早的祖先是来自于这个一场希腊和这个小亚细亚之间的战争，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啊，大家都知道荷马的史诗啊，两部史诗实际上都是以这个特洛伊战争为这个核心展开的。那么我们知道特洛伊在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被希腊联军攻克，那么当时呢城里面有一位将军啊，就是特洛伊这一方的有一个将军叫做埃尼阿斯，那么他是就在这个熊熊的大火当中啊，冰火当中带着他的老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然后就逃离了这个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来到了意大利半岛。

0: I, Caesar, shall disperse half of my inheritance to the people of Rome.
1: 此话一出，全罗马人都沸腾了起来。而这个牛哄哄的男人，就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盖乌斯·乌大维。后世学者更喜欢尊称其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而伟大。他本是凯撒大帝的生外孙，而后又被其收为养子，凯撒更是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原本乌大维的政治生涯应该是顺风顺水，可不幸的是凯撒被元老了，活活捅死在元老院。而此时他既没有兵权，也没有无尽的财富，但他依然决然地返回罗马，发誓要为父报仇。就这样，19岁的乌大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凭借极大胆的手腕夺取政权，随后将刺杀父亲凯撒的元凶以雷霆手段全部镇杀，紧接着又以审时度势、机智谨慎的大局观击败了后三头同盟的马克安东尼与雷必达，最终成为罗马内战的胜利者。公元前四五，
2: 读书俱乐部，我们这一次来听啊，严志教授为大家来解读《罗马四部曲》。前面其实我们大家听到了一段录音啊，就讲的是这个罗马帝国第一位啊统治者的一些情况。
3: 嗯，
2: 那在这《罗马四部曲》当中，其实也包括了这样的一位统治者的介绍。所以接下来，严教授，这是一套新书，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套新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它的基本内容吧。我们简单说一说，稍后我们再详细解读，也是为那些啊手里面没有书的听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铺垫。
3: 好的。其实要想介绍这四本书啊，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来说，可能对于罗马史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了解。这个其实需要前面进行一些小的铺垫啊，一个简单于罗马历史的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个前两天啊，有一位这个中国驻意大利的使馆的一位朋友哈，他跟我聊起这个他在意大利的一些见闻，然后聊起了罗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意大利啊就是欧洲的陕西，罗马就是欧洲的长安，啊，为什么这样说哈？就是罗马这个国家啊，这个我们就叫古罗马这个文明，它对于整个西方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源头。那么就像中国，我们一想起中国的历史就想起了汉唐的长安，是吧？然后说这个历史，今天我们看历史看哪里啊？看陕西，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种情节在里面，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所以呢，这个罗马的历史呢非常的长啊，如果从它建成啊，传说中的建成就是公元前753年，一直到这个公元后的1453年啊，这个长达这个将近1000几数百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才最终消失。但是它消失了之后呢，罗马的影响非常之大。欧洲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那么后来呢？这个俄罗斯啊，这不是这个灭亡了西罗马的这样的哥特人，他们建立的这样的法兰克帝国啊，他的这个查理曼大帝，他也叫做罗马的皇帝，甚至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他也自称是罗马人的皇帝啊，包括后来的像俄罗斯是吧？他的这个沙皇的这个沙就来自于凯撒。啊，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他们叫第三罗马啊，我们是第三罗马，第一罗马是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就是拜占庭，第三罗马就是他们俄罗斯啊。然后呢，我们还知道就是德国的这个威廉二世是吧？德国的皇帝他也叫凯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在欧洲获取强权的这样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国家，他们都把自己比作罗马。把自己和罗马牵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就是认祖归宗，这就说明罗马对于后世的这种影响。所以呢，这本书当然这四套书，咱们回过来说这四套书实际上并没有涵盖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从这个公元前九世纪啊，罗马的铁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啊，也就是公元五世纪的中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哎，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一套书《罗马四部曲》的内容，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前面严教授就谈到了，很多人都把他们认为，比如说第几罗马。其实在这儿插一个插曲是什么呢？那么成吉思汗呢，他的统治其实也是跨了多个大洲。那么成吉思汗的统治对于大家，尤其是那些啊欧洲国家，对于罗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有没有影响呢？
3: 成吉思汗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族，他是一个亚洲来的一个异族，他无论是语言系统啊，还是文化风俗啊，还是整个人种的这个面貌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这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

0: 哎，就包括像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俄罗斯啊，它其实以前是金帐汗国嘛，那么它得接受这个成吉思汗他们这个认证之后啊，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金帐汗国的这个统治者。
1: 对对。
0: 那刚才呢，我们谈到的呢，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是东方的统治，一个是西方的强大的统治，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可能有碰撞，但是它的碰撞啊，并没有特别的明显。那接下来回来说我们这一部啊，《罗马四部曲》，有三位历史学家参与了这样的一套啊四本书的撰写，那这三位历史学家的情况也请严教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它实际上第一部的作者是凯瑟琳·洛马斯啊，他是英国的一位学者，是英国杜伦大学的古典学与古代历史荣誉研究员啊，他也写过好几本关于罗马历史的这样的书籍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古典学家啊，因为研究希腊罗马时期的这样的历史，还有文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哲学啊，这样的一些学术的，我们都通称之为古典学家。
0: 嗯，
1: 第二本呢是大卫·波特啊，他是美国的密歇根大学的希腊与罗马历史讲席教授啊，古典研究荣誉教授啊，著有《罗马的皇帝》《罗马新史》等等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古典学的大家啊。
0: 嗯，
1: 然后第三本和第四本是同一位作者啊，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他呢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与古典学讲席教授，是晚期罗马历史学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在写哈德良以后的这个西罗马帝国的晚期的这个历史啊。
0: 嗯，
1: 这就是构成了这四本书。
0: 嗯，好，这样的四本书的作者我们也已经简单介绍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逐一的分享了。
1: 嗯，
0: 严教授，书的内容特别多，咱们就从这四本书的第一本《罗马的崛起》开始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的罗马的历史，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西安的情况。嗯，对，
1: 西安的情况，对。
0: 好，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体上先讲一下这四本书它所分别涵盖的范围哈。
0: 嗯，
1: 就第一本书叫做《罗马的崛起：从铁器时代到布匿战争》。
0: 嗯，
1: 这个就是它整个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我们知道这个，当然它里面没有涉及到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主要是放在了第二本啊，就是帝国的开端，从共和国到哈德良的罗马，这一部里面，我们要知道，从这第一部呢，实际上是它的跨越年代是最基本上是最长的，它里面涵盖了从铁器时代的这个罗马，一直到王政时期的罗马和这个。这个共和时期的罗马，我们要知道这个罗马的这个分期啊，罗马史的分期是一个我们了解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纲要。罗马分成早期部落时代、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帝国时期啊。这个帝国时期呢，又分成了东西罗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罗马的政治制度以及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本《罗马的崛起》，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部特别有名的啊，这个好莱坞商业大片叫《埃及艳后
1: 啊，对
0: 对。埃及艳后当时嫁的是谁呢？就是罗马那时候不叫帝国，叫共和国的那个时候的那位特别有名的人，
1: 独裁官啊，对，凯撒啊。然后所以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来讲，可能更熟悉的，对于罗马更熟悉的是帝国时期，是吧？
0: 嗯，
1: 尤其是凯撒呀，什么三巨头啊，屋大维啊，像这样的一些特别著名的皇帝。然后呢，可能对于后世的这种暴君尼禄啊、卡利古拉呀，这些皇帝的这个故事，可能也是津津乐道。但是实际上呢，对于罗马早期的历史，他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在他更早的王政时代，其实我们的了解是不够的。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特别的去谈一下，就第一部书实际上能够给我们建构一个早期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景观。
0: 哎，说到了这第一部书啊，先把那个时候的罗马它的整个的地理的位置来说一说，因为其实罗马忽大忽小的，那个时候罗马的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对，这时候呢，还就是在铁，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东地区就出现了冶铁。
0: 嗯，
1: 这个是，而且呢，基本上就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土耳其，我有一个古老的文明叫做赫梯啊，赫梯王国，它就是冶铁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这个冶铁技术就来到了意大利半岛。这时候呢，意大利就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这个比这个中国的这个铁器时代要早很多年啊，要早很多年。

0: 好几百年。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哈，这个帝国的开端这本书的这个地图啊，地图五啊，
1: 嗯。
0: 哦，不对，我拿
1: 罗马的崛起，
0: 罗马的崛起啊，
1: 嗯，
0: 帝国的开端是第二本、啊，地图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五上面呢，基本上就列举了这个在铁器时代哈、啊，就是早期的在罗马建成之前，整个这个意大利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半岛的中间偏南啊，偏靠近这个。靠近这个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罗马为核心啊，它的西北是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族群啊，在这里面，在它的这个历史要比罗马人的历史要早得多，然后在罗马的东面啊是萨摩奈人和坎帕尼人。这些呢也是这个远比罗马要更历史更悠久并且更强大的这样的部落联盟。那么实际上呢，在罗马建成之后啊，一直到这个罗马共和国时期早期，他才开始通过这种战争啊，各种战争来吞并这样的一些部族，这个我们是放在后话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实际上在意大利像一个靴子哈、啊，在他的靴子脚这个地方，也就是意大利的东南这个地方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亚平宁半岛啊，就是意大利这个地区啊，它分布着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语言系统不一样，他们的人种来源也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像这个拼盘一样的民族大荟萃啊，在这里面，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人呢，在这样的一个强邻环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逐渐的成长起来。
1: 说明罗马从它的这个建国初期有这么一块地儿的初期，它的生存环境啊就都不是特别好，这也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罗马我们大家知道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民族他们对培养自己的后代啊，有的就采取比较宠溺的，有的呢就采取比较严格的，甚至有人说罗马如果你觉得你家里这孩子生下来他不健康，就直接在出生的时候就处死他
0: 啊、那个是斯巴达，那个、是古希腊的那个城邦斯巴达的一种制度，啊，当然这种制度还是比较极端的，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是很常见啊。
1: 哎，那我觉得罗马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也够卷的了、
0: 其实罗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属于这个拉丁姆啊，拉丁姆的一个，或者叫拉丁人所在的这么一个区域，叫做拉丁姆。所以他们的后来这个罗马的语言被称之为拉丁语啊，后来这个在往中世纪的时候就被称之为拉丁语，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人族群叫做拉丁姆族群。
1: 哎，为什么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这又扯一点题外的话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谈这个动植物的这个分类，什么肛门呐、这个界门纲界什么种属之类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划分它用的都是拉丁语。
0: 对，
1: 为什么要用拉丁语来给这些的这个界种属之类的做分类呢？
0: 这就是罗马文明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就是说罗马人因为这个这个是我们就得讲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在罗马生根发芽变成国教之后，那么所有的经典啊都是用，包括所有的教士啊，你不论你是来自北非还是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探讨神学的问题，你要想去传播这个基督教，你都得用拉丁语去进行写作，进行交流，进行这个演讲，是吧？所以呢，拉丁语成了一个公用语言，就整个欧洲的普通话啊。所以呢，到了后来，一直虽然说这个到了18世纪，像林奈创建了这个林奈分类法，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植物门纲目科属种，那么他们由于这些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学拉丁文，学希腊文，所以他们认为拉丁文是最严谨、最科学啊，最神秘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所以就要用它来去命名这个门纲目科属种、啊、
1: 哎，感谢袁志教授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

0: 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了一个专业的大厨，而且是来自于专业做马来西亚料理的厨房的厨师长，和我们一块聊聊马来西亚的美食，那肯定是相当专业。所以下面的时间，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巴巴厨房厨师长冯国正，冯大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冯大厨准备好了，今天要给我们说说你们马来西亚经常在厨房里做的这些美食吗？
1: 好的，好的。先我介绍，我是从广东那边，可能我的普通话有一点差异，就
0: 没关系。我们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掉。
1: 好的，我们就谈一下美食吧。
0: 好，
1: 美食在其实全世界都会有不同的概念跟文化。就这边我是特意，就是我是专业是煮马来菜的。然后我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厨房里面，我们是叫巴巴厨房。为什么会叫这个巴巴厨房呢？其实有一段很长的一个他的故事跟他的文化。
0: 既然我们是煮马来西亚菜，所以呢，厨房无论用的食材啊，还是这个菜系呀、菜的风格呀，包括一些当地的民俗，我们其实通常有机会在一家马来西亚的餐厅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名字开始就已经渗透出来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的一个特点。
1: 对，就是好像所讲的，就是娘惹吧。就是你去到马来西亚，你就特意会听到一个是娘惹菜。其实娘惹是代表一个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里面，他们的一个文化是从一个在中国的移民人过去，男士他们就叫巴巴，女生他们就叫娘
0: 啊，就娘惹。男生叫巴巴，女生叫娘惹。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而且这个娘惹菜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较重要的菜系，但很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就代表男生是爸爸，女生是娘惹，对吧？
1: 对，就今天也搞清楚了，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然后他们就落地在那边，就是然后就带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格，从中国的一个风格的他的主食的文化啊，跟那边的他们的材料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结合呢。就创了很多一种不同的菜。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是出了很多，就是把他们的本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好像他们也是有一种就叫盆菜。其实这个盆菜在我们中国里面也是一个大菜。
0: 广东人也是讲究吃盆菜的，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他们的文化跟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他们也是过新年。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其实更有文化性的，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吃的东西也是很讲究，
0: 也过春节。
1: 对，那个春节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家庭吃饭吧。
0: 团圆的日子。
1: 就是，对，团圆就是一个盆菜是必须要有的。因为盆菜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一个意思啊，跟那个含义在里面。
0: 哎，你知道提到盆菜这个话题有意思啊，就我们南北方的差异，咱们先说咱们中国南北方差异。盆菜在北方其实就像东北人吃的这个大杂烩哈，乱炖，其实有点像。但是由于这个就地取材，每个地方的材料不一样，像相对北方到进入冬季的时候啊，大家想吃点热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材料。以前啊，现在当然生活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像北方用的豆腐呀、白菜啊这些多一些。但是跟南方的朋友不一样，人家沿海，你们这海鲜丰沛啊，所以说是盆菜，听上去名字不起眼，内容可是相当之丰富啊。
1: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其实那顿饭是最重要的。那个盆菜肯定也是重要，但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习俗，
0: 配方也不一样，
1: 跟他的配方啊，跟他要的东西不肯定了。在那个团圆饭里面呢，就是团团圆圆啊，那个晚上肯定了就是要最好的东西放在里面的。就少不得的，就好像东北人呢就喜欢这乱炖，什么东西放进去。但是我们里面的在南洱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鸡鱼，鸡鱼鸭子海鲜跟可以融在海里面游的东西跟地上跑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最少都有要有两样，
0: 有这么一两种哈。
1: 对，然后就叫丰富了。肯定了，蔬菜啊， 冬菇啊、蘑菇啊这些东西呢，就炖成一个盆菜。
0: 嗯，
1: 这个象征的就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就是这个盆菜是很大意思的。
0: 嗯，而且你看内容丰富，品种又多样。咱们先说这个健康，就肯定达到了饮食均衡吧。是吧，就是各种营养也很均衡，然后全家人团团圆在一起。虽然说这个过春节的时间段南方还是很暖和，比北方强多了，但是跟你们比较热的时候比，那时候还是有点冷哈。
1: 那时候也算，其实就好像你所讲的，那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冬天的吧，在那边来讲，因为那边就是一年的气温就是32度，你知道吗？
0: 对，
1: 最低也不会28。也不会再低了，已经。
0: 哦，马来西亚最低也就28，对吧？
1: 对，就是有可能就下雨，因为在北京是北方这边来讲，下雨来讲是肯定是一些突然间，哇、哦，这个礼拜有一天下雨就是大事呢。
0: 对，
1: 在那边的时候不下雨就大事了。
0: 啊，就是雨水丰沛啊，
1: 对，
0: 比较湿润。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由于它的这个经纬度呀要更靠南一些，所以它肯定更暖和。但广东省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也就20度上下，冷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所以吃个盆菜还是舒服的哈。
1: 对，然后在这盆菜，在我的这个经验来讲，这个专业的是吗？肯定了，在家里那天也少不了我出手，你知道吗？
0: 哦，
1: 就煮一个盆菜，对我来讲这好过你煮十几道菜，你知道吗？
0: 就是一道菜全齐活了哈。
1: 就比较有意思。
0: 说句题外话，就是每次过年回家，你们家人不会饶过你，对吧？你专业厨师。
1: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这我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有一点比较老风范啊，那老土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顿饭一年里面其实是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人一定要到齐。
0: 嗯。因为广东人都说这人要齐哈。
1: 对。
0: 嗯。所以其实也不是老土，就传统。
1: 传统也是吧，可能就是教育下来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概念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文化真的就留于就是
0: 传承好，
1: 传承下来。
0: 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菜。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冯大厨啊，现在所在的餐厅爸爸厨房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菜系，而且早年间就去马来西亚学了这么多年的马来西亚菜，你基本做的肯定比当地人还正宗吧。
1: 对，应该在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就讲回了那个过年，其实有一道菜就必须提的，我们都叫它酸盆子，你知道吗？
0: 嗯，酸盆子。
1: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计算的以前古老的不是有一个算盆吗？
0: 嗯嗯，
1: 他们里面说有一个、
0: 哦、你说的算盘是吧？
1: 是算盘，
0: 我们说的算盘子，对不对？啊、
1: 对，这好像你要猜一下我讲的话。
0: 可以的，可以，你知道吗？聊吃这个话题完全没有障碍，可以猜得出来。
1: 对，因为这个算盆子是很有意思的，就在那个春节的第一天的时候，团年的时候必须要有。
0: 嗯，
1: 因为这算盘子就是我们拿来算钱的。
0: 哦，可是这个算盘子，你说的是真的算盘对吗？
1: 对、哦、但是它是用食物来代表。
0: 哎，就是算盘的形状，就是样子是算盘。
1: 它是把它的那。

0: 那个叫什么那个
1: 算盘珠。
0: 珠，对，他把它做成一个珠酱，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芋头
1: 哦，
0: 放粉连连着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蒸，蒸起来再用一些碎肉啊、蘑菇啊，然后去烩出来，就叫它蒜盆子。
1: 哦，所以就出品摆盘是一个蒜盘的样子，但它是一道菜，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有点像鱼圆的做法，做出蒜盘猪，对不对？芋头为原料的圆子，因为南方人很喜欢吃炖品和甜品嘛，所以就鱼圆，你看，包括我们去福建啊，像台湾省，他们也经常有各种鱼圆做的甜品。所以与芋头粉和到面粉里做的一些甜品，做成蒜瓣珠。然后呢，蒜瓣上面不是褐色的嘛，深色，我们就会用香菇这类颜色深一点的蔬菜
0: 偷一下的那个味道，
1: 啊，
0: 因为它的含义是很好的。
1: 嗯，来年就是赚的盆满钵满，
0: 对对对，
1: 都是好意头是吧？广东话说好彩头。
0: 对的，就是我所讲的，就是在娘儿跟爸爸这个结合里面呢，就带了很多
1: 传统
0: 中国的传统过去。
1: 哎，其实啊，我们提到爸爸和娘惹，就是还要说这是马来西亚有本土的原住民，然后很多是从我们中国过去的侨民哈，所以也带去了像我们南方很多朋友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尝到很多菜，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哈。
0: 可以这样讲，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的很多菜式是从广东菜那边变化出来的，
1: 嗯，演变来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刚刚提到两个菜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听友朋友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请问盆菜在家能做吗？”他说：“我们家的皇太后就是他们家老太太，是老北京，但是好这口。”
0: 可以啊，肯定可以做的。这些就我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名菜吧，但是在家里的就是各个家里都会做的。
1: 嗯，
0: 你有空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来到爸爸厨房，在希尔顿北京
1: 找冯大厨，
0: 对，我可以趁着叫你煮这个道菜。
1: 嗯，这个比如说有没有简单一些要点，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嗯，其实简单的要点就是，除以你的那个芋头。
1: 嗯，
0: 整个其实整个菜式都是你的芋头。
1: 我觉得是不是两点，一个是汤底，
0: 嗯，
1: 一个是芋头。
0: 嗯，你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那个汤底。就反正如果在家里的肯定是做干的比较
1: 容易。盆菜也有芋头啊？
0: 哦，你要讲盆菜？
1: 对啊。
0: 哦，盆菜
1: 蒜盘猪这个东西好难做，这个不要了，因为这个形状太麻烦。
0: 这个盆菜就可以讲一下了，虽然我不可以趁着去叫你这个盆菜，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年的这个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爸爸厨房里面是有一道菜特意在那个晚上的我们的年初夕那边出了一个大盆菜。
1: 哦，那这个简单的做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比如好操作的家庭版啊，就您那个专业版就不要教我们了，我们没那么多的专业的设备。
0: 其实那个盆菜基本上呢，就是它的含义就是你要把这个盆菜的那个系列跟它搭起来。
1: 嗯，
0: 因为里面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味道是有很多种，
1: 嗯，
0: 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全部混在里面了，连吃起来的味道都不同了。
1: 就首先搭配其中用的这些食材是第一步啊，嗯。
0: 就你的食材就看你本身的，你家里的人，因为它是盆菜，就是放在一个盆里面，就看你们本身的家里的人喜欢吃什么。
1: 哦，
0: 但是最要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海鲜之类的东西就必须放在上面。
1: 嗯。
0: 连肉就可以放在下面了，
1: 嗯，
0: 因为吃肉基本上如果是好像烤鸡啊、白斩鸡这种东西也其实也可以放在里面，因为你放在底下的时候，到你吃的时候是最后的一部分去吃，它可以保暖，然后它可以吸收别的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基本上的一个盆菜里面少不得就是一个鸡。鸡就看你如果在家里面做的，其实白斩鸡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白斩鸡里面你是只是杀熟了，然后斩的快，然后放在盆底下，它可以吸收全部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再上去了，就是你可以做一道菜，
1: 嗯，
0: 可能是炒一个白菜啊，白菜也是好，因为白菜也是吸收很多味道的，
1: 嗯，
0: 可以是青菜就不要了，因为青菜你 因为你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东西你需要放在那个锅里面炖，
1: 嗯，
0: 炖个可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把全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就是特别抢的味道的蔬菜，我们不选取，对吧？最好
0: 不
1: 选取
0: 青的，
1: 哦，
0: 因为青色的蔬菜你一炖下来，它的颜色就不好了，
1: 就是、对对，
0: 连吃起来的时候、
1: 哦、
0: 那个菜也是很软的，
1: 不要放在表面，影响出品。
0: 对，
1: 哎、
0: 连你最好就是放白菜啊、
1: 嗯、
0: 这一系列的东西，它反正你炖下来越软的时候。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长相变化不大。
0: 对，就好像一些东西你就还没吃的味道是一件事，但是一看起来你最少也打了一个50分的事
1: 啊。所以盆菜最重要的是食材的搭配。
0: 对，
1: 基础版里面必有的一个是鸡，还有就是海鲜的部分。
0: 鸡啊，跟海鲜呢、啊？
1: 嗯，
0: 螃蟹啊，如果是家里有采购到螃蟹的，在那天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那这些肉是不是最好先炒一下再炖，
0: 嗯、
1: 味道更佳、嗯？
0: 基本上你的盆菜其实就好像一个，讲啊，就是把全部的食物其实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味道也调好了，
1: 嗯、
0: 只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1: 对、嗯，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碟和一个大碗，把它列成起来、
1: 嗯，
0: 就变成了一个盆菜。
1: 嗯，
0: 那个盆菜就是要拿去炖。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1: 嗯，
0: 把全部的食物的味道
1: 融合
0: 在
1: 一
0: 起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北方人家里做热摊面也是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吧，如果煮面里直接放西红柿，那个味道就欠缺一点。但如果你之前先用炒锅把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0: 对，
1: 有点锅气，然后再冲水进去，再在里面煮面，你会发现哦，就更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爆香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在文化在食材肯定是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是处于那个厨师的那个心态呢。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会煮饭。
1: 嗯，
0: 你放多少你的心去煮那道菜出来啊、
1: 嗯、
0: 就是你的回报。
1: 哎，
0: 那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给你180%的食谱，
1: 嗯，
0: 你也是跟着出来，但是你的心没有，那边就是，
1: 嗯，
0: 还差一点点心意
1: 的。嗯，用心去做每一道菜哈，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去餐厅里尝，哎，这个菜好好吃，像妈妈的味道，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做饭就是最用心的嘛，哈。
0: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最点到点的，
1: 是
0: 妈妈是肯定不会亏待儿子的。
1: 对。
0: 家里人呢，必须要吃得好，这是他最基本的，就是做身为一个妈妈的一个职业。
1: 对，哎呀，所以就听上去真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Frank 就忍不住了，他说那个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照片，里面有甜品，有大菜，他说这是我在吉隆坡希尔顿吃的，是不是算同集团的酒店？他说这是早饭。尽管是早饭，他说这个面贼好吃，只不过时间有点紧，基本没时间吃太多马来的特色菜，结果就早晚其实都是在酒店吃的，但是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特色都可以在住的地方尝得到。
0: 对的，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嗯，口味跟我们的北方又好南方也好其实是很的特色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他们那边的也是很丰富，有可能你们就是去那边旅游、
1: 嗯、
0: 你们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然后你们也觉得很新奇，但是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讲到吃的，你回过去马来西亚真的第一的要品尝的就是海鲜，
1: 因为实在是新鲜。
0: 对，尤其是螃蟹，我知道在北方人的这个海鲜是最、
1: 嗯、
0: 最头一名的，说吃什么
1: 吃螃蟹
0: 什么饭，就是喜欢就是海鲜。
1: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列数一下吧，如果去马来西亚的话，有哪几种做法您可以尝试一下，都是值得推荐的。我先说一种啊，黑椒炒蟹。
0: 啊，这个黑椒炒蟹是现在已经，其实在十几年前呢、啊，一个黑椒炒蟹啊，一个辣椒蟹啊，这个是很出名的，现在就这个风已经不吃这种
1: 哦，已经吹过去了是吧？
0: 吹走了。现在他们那边都喜欢吃的都咸蛋黄炒蟹，
1: 嗯，
0: 干炒、爆炒、辣椒炒蟹，
1: 嗯，
0: 这些都是现在它的流行的。
1: 哦，
0: 就还有一个叫妈咪炒蟹，
1: 嗯，妈咪炒蟹，
0: 对，妈咪是一种调味料
1: 哦。
0: 就现在是特
1: 风靡马来西亚，是不是特火？
0: 特火呢，尤其是那个咸蛋黄炒。
1: 哦，咸蛋黄炒蟹，我其实前两天在北京啊，我也尝到了，当时厨师介绍嘛，就是东南亚一带正在流行的，比如说有咸蛋黄炒蟹，还有奶油炒蟹，上面撒白芝麻。
0: 还有一点就是奶昔咖喱炒蟹。
1: 哎呦，
0: 就很多很多现在不同的炒法跟煮法出来。
1: 嗯，
0: 先不要讲煮的，我们讲一些蟹吧。
1: 嗯，
0: 你看螃蟹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在北方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种，但是你去到吉隆坡的时候，你必须要试的就是一个叫斯里兰卡蟹。
1: 嗯，斯里兰卡蟹。
0: 对，这个斯里兰卡蟹啊，如果是本地的，就是它的茄子哦，只是一个茄子哦，
1: 嗯，
0: 可以去

0: 叫八百克。
1: 哦，一个钳子。就是最大的那个钳子，对不对？
0: 对，就是两个都是一公斤多了。
1: 哦，八百克，
0: 一斤就大概两斤了。
1: 一千克就是两斤了。哎，一千克，对，就是已经是二斤了。所以一个钳子基本已经将近二斤了啊。
0: 这一个茄子大概八百克，
1: 接近二斤嘛。一斤多，
0: 一斤是
1: 五百克是一斤嘛？
0: 对，
1: 因为只差两百克就二斤了。两百克，
0: 你都想一下，如果到最后的时候，你拿着这个茄子是八百克的，放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是哇！我跟你讲，你现在想啊，你的口水都开始流了，你知道吗？
1: 而且钳子啊，其实说实话，就北方人很多人不太会剥蟹，不像上海的朋友或南方人这么会剥。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大钳子最大的那个比别的要好剥，只要你有工具，咔嚓一给它揭碎，掰开里面是整条肉。对对，
0: 其实那个是最聪明的人的吃法，
1: 真的啊，
0: 对，又快又简式，你也可以吃到的整个菜系的一个味道。
1: 对，哎呦，就聊了这么多，才聊了这么一点，因为马来西亚实在是美食的天堂，而且是吃货的天堂，大家经常听到可能又不太熟悉的娘惹菜。其实有时候去马来西亚的餐厅或东南亚的餐厅经常会看到娘惹这个词。
0: 其实娘惹菜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重点都是在它的这材料。
1: 嗯。
0: 但是也离不开的就是咖喱。
1: 咖喱。
0: 就是一个咖喱是最传统的娘惹菜的一个煮法。
1: 嗯。
0: 就里面的包含了就是主要的一些食材的就是当地嘛。就是椰奶啊。南姜啊，巴南叶啊，虾膏啊，那个叫松子，松子那个酸角籽吧，
1: 酸角，
0: 对，酸角，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羹啊，跟那个拉沙叶的东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娘惹菜里面是有一道菜叫巴比阿桑。
1: 巴比阿桑，这个是当地话，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是那个当地话，巴比阿桑就是猪肉。猪肉，但是它拿来煮成了一个蒜的味道。
1: 嗯，
0: 带有一点，就像广东菜呀、啊，结合了一些本地的那个土凤的一个咖喱。
1: 嗯，
0: 它又不是完成咖喱，它又带一点蒜的，但是是汤类的。是特别好吃的、
1: 其实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广东的菜系的做法我们传到马来西亚之后，但是材料虽然地域上很近，但是材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地取材，取当地的一些材料和食材入菜，可能就会从这个菜的来源处有些微的不同了啊。
0: 对，然后就变了自己昌化的一个掌门的拍摄的一道菜吧。
1: 嗯，
0: 就好像现在来到北京这样，其实有很多菜是可以煮的，但是材料的必须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就需要有一点调整了。
1: 嗯，这个猪肉它的名字是这个马来西亚名字，没有中文名字，对吧？你翻译一下呢？酸角牛肉、哦、不，我还有酸角牛肉还是叫什么呢？哪个比较好？
0: 酸角猪肉，
1: 酸角烧猪肉
0: 啊，也可以。
1: 哎，感觉这菜就是咱们俩说了算是吧？
0: 啊、
1: 名字。
0: 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文化吧，但是文化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最主要就是把它的那个风格跟它的味道带出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1: 对，相信大家呢听过我们刚才介绍之后，对马来西亚的美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下次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都点上尝一尝。再次感谢方大厨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红军走到了吴起镇，这是敌人呐，在后边紧紧跟随。毛泽东一想，这不行啊，这后边坠这么一个尾巴啊，也耽误我们行动了，就告诉彭德怀一定把这个尾巴给他斩掉。就这样，红军就设了个埋伏圈，先头来这个部队30多名骑兵一举拿下呀，一举歼灭在埋伏圈内。可没想到啊，大部队又来了，这国民党来了一个整编师啊，这回可遇着敌手了。彭老祖乐了，哈哈哈哈，好，咱们就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打，打了个大胜仗，兵进吴起镇。那么在陕甘根据地与这个陕北红军会师后，那么在1935年11月下旬呢，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的红军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并且啊，这次战役给党中央啊，这个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这怎么事呢？1935年11月，这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啊，与红15军团会师后，中央决定两部会师后啊，新编成的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漂亮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一个奠基礼。打一个胜仗也鼓舞这个斗志啊，使战士们呢更有信心。为此呢，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和红15军团军团长徐东海等率领干部跑遍了直罗镇周围所有的山头，是侦察地形了。因为直罗镇这个地方很重要啊，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国民党军队来肯定到这个地方，说直罗镇到底多大呀，它位于这个方县西南数十里，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子，但是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啊，三面环山，北面呢是流速缓慢而平静的葫芦河，是一条河，

0: 在这个镇东头啊，有座古老的小寨啊，居高临下，紧接着河口啊。那么这个寨子里边的房屋呢，已全部倒塌了，但外围的这个寨墙还大部分完好，为防止敌人呢用它做这个掩体。彭德怀立即指示派人把这个寨墙是彻底的破坏掉，把它拆了。那么他和这个徐海东等用望远镜细心的观察这个镇子的房屋、道路、山头和这河流，最后决定把敌人是放进直罗镇，再狠狠地消灭他。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是第109师的师长，这人叫牛元峰。哎呀，这牛元峰狂妄自大呀，啊，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这嘴就往后撇呀，不就打红军吗？那么他率领这个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这个直罗镇推进，在距离这个直罗镇不远处便追上了红军部队。红军呢是且战且退，啊，打两枪，撤，哗，哎呦，追！牛元峰高兴，高兴极了，以为红军呢经不起打呀，啊，便一步步往前追，最后占领了直罗镇。进镇子之后，马上告诉这个排电报的，给我发封电报禀报上司，我啊占领了直罗镇。这是一场大的胜利，目前歼灭共军。哎，歼灭多少？他问那排电报的。是啊，我没看歼灭，一个伤员也没有，一个尸体咱也没找到，就是红军跑，咱在后边追。不行，那能行吗？就说歼灭红军200多人。
1: 是，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就撒谎啊。这马上啊又是杀牛又是宰羊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胡了八都的是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么按照事先的布置呢，这个红一方面军所辖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连夜运动到这个直罗镇周围，拂晓时从这个东西南北同时发起进攻，四下往里打，打哗！毛泽东、周恩来是冒着严寒亲临指挥呀。毛泽东啊，特别嘱咐，一定要打歼灭战，啊，不可放过敌人。咱们不能让国民党在后边老跟着咱们跑，一定要打漂亮仗，让战士们看到希望，我们红军不是后来的。随着三声枪响啊，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呢，像两只铁拳呢，向直罗镇猛砸下去。战斗不过2个小时，这个部队就攻进到镇子里边了。这个牛元峰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啊，逃到了镇东头的破寨子里边，负隅抵抗。这寨墙虽被破坏了，但这个地势险要啊，依然可以利用啊，利用他这个在这守。红军立即分成两路，一部分追击逃兵，留下一部分是紧紧地包围住这个山寨。因为这个寨子里无粮无水，孤零零这个寨子还没水，敌人是无法长期地坚守下去的。所以红军决定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啊，果然呢，哎呦，这个牛元峰啊，被围得待不住了。他在这个寨子里边，他问水呢？我渴。回禀市长，甭说水呀，连个露水柱都找不着。好家伙，没水受得了吗？最后，这个牛元峰是留下伤兵、马匹和重武器，拼命地冲了出去。徐海东立即派出年轻力壮、打仗勇敢的青年营，是追了下去。哗！别让他跑喽，追呀！哗！这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当战士们追过一条河流之后，突然发现这路上啊，结着一溜薄冰，怎么有冰呢？这天又没下雨，又没下雪的，哪

这就跑，结果就下了河了。这一下河呀，好家伙，哎呀，这棉裤棉袄吧全是水呀，爬上岸还跑，跑了几步有点跑不动了。怎么的？渐渐棉袄棉裤啊冻成了冰，又冷又湿又重。最后有一个喊了一句脱了吧，这把棉袄棉裤都脱了，就扔到套上，穿的衬衣衬裤，这就开始往前跑，绕绕绕。好家伙，到处扔的都是敌人的棉袄棉裤，这战士们呢追的就更起劲了，一边追还一边互相鼓励，追呀，这回咱别让敌人跑了，坚决不能让他跑了，追，这就追下来。一阵猛打后啊，红军战士扑上去抓了好多俘虏，那么这些俘虏兵呢也真够狼狈的，有的穿的那个棉袄棉裤都冻在身上了，跟铠甲一样啊，这么一晃身子哗啦哗啦直响，有的呢只穿一条湿漉漉的短裤，冻得直打哆嗦。一放下武器，这些国民党兵就跟咱们战士要裤子穿。我说啊，给我条裤子吧，啊，我冻得不行了，另外我也饿呀，有没有饭给我弄一口？而且还满腹牢骚，你说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啊，都跑了，让我们在后边当了个替死鬼呀？怎么的？战士们一听，当官的跑了，当官跑哪儿去了？在前边呢，比我们跑得快。哎呀，我们没他跑得快，你看平常啊。吃的他比我们好，穿的比我们好，哎，结果我们发现了，跑的还比我们好呢，比我们快多了。战士们一听前面有当官的，追，哇，这就往前追，真追上当官的。怎么的？那牛师长啊，109师的师长牛元峰，好家伙，这牛师长真够牛的。跑得比谁都快呀，抬腿就跑，跑到了队伍最前边。再往前跑的时候，他这些手下还纳闷儿呀，往天咱们牛师长啊都在断后啊，在咱们队伍后边，今天怎么成了领头羊了，是咱们的带路人，跑到最前边去了，肉肉肉肉肉。牛元峰这家玩了命，可再玩命慌不择路啊。这家片也荒郊的，后边红军战士可就追上来了，就把那几个当官的围在一个小山坳之中。这家还抵抗呢，哎，还往这边放枪呢。这牛元峰，可他这个枪啊，没放两下，战士们的手榴弹就扔过去了，在山坳里爆炸了，砰砰几声枪响。堂堂的国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在当场啊。直罗镇战役啊打了个大胜仗，振奋了军心啊。那么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呢，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成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地。后因方方面面的原因，红一三团和红二四团暂时分离，不过呢也最终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那么现在这个国内的形势是什么样呢？随着这个918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局部侵华战争，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这个日本军队啊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啊。随后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是一步步向华北地区渗透。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日本的大肆侵略，中国各阶级阶层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可这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退

0: 对内呢继续剿共内战，啊，他进对外，哎，妥协，对内呢发动内战，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129运动为标志，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左派人士是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联共抗日，一些地方实力派呢也不满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不同程度的要求停止内战。1935年9月呢，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入陕，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刚刚长征到陕北红军，不料出师不利，短短三个月就损失了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更令张学良寒心的是什么呢？蒋介石不但不给给养，反而宣布撤销两个师的番号，甚至连给这个阵亡师长的10万元抚恤金的申请也被驳回了。张学良不由感叹呐、张某人混得不止10万块钱了。他担心如此下去啊，东北军必会在剿共内战中一天天的毁灭，还拿什么打回东北老家呀，去报国仇家恨呢？那么在张学良感到剿共没有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在12月份啊，在陕西瓦窑铺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一个团长叫高辅元，主动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啊，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联合红军抗日。1936年1月，高辅元回到洛川，同张学良谈了一个晚上。张学良最后说呀，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4月9日，周恩来亲自来到了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商定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议。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有过合作，很快啊，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人们把这种局面称之为三位一体。蒋介石知道后那是暴跳如雷啊，于12月4日杀到西安，向这个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进剿苏区，要么让出地盘。于是矛盾终于激化，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无奈，逼蒋抗日，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经过方方面面的协商，最后啊，这个蒋介石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答应抗日。他这儿总算是点头了，好，我抗日。那么就这样呢，张学良亲自送走了蒋介石，这一送可就没回来啊。那么此时的日本又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哎呦，这个日本呐，屠刀早已高高举起啊，又新上台了一个刽子手。不过这个刽子手很特别，他与别人有不同之处，他是谁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1937年的二月份呢，这个日本广田内阁咔嚓倒台子了，北平、天津这事儿跟这俩小子说了，怎么制造事端呢？得拿一个主意啊！这时这牧田口南野大佐站起来围地绕一圈，这么办吧？土肥原决，干脆我带领部队就愣冲就完了。也别管三七二十一七，咔嚓，我们就杀过去。哎，这就完？不行，那是无理。那无理，那必须咱们得给国际上看，明白吗？得让国际上说咱们这理在咱们这头，还挑不出咱们毛病来。嗨，这时姐啊，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边制定了三条计划。那么第一个，来个演习，我们邦邦打炮。那么演习这炮没打准，直接就打城里去了，就打到卢沟桥那儿，打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了，那不就把卢沟桥占了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咱们也豁出去了，干脆咱把咱自己家的火药库点着了，咣这么一响，就说中国人他们干的，是中国军队暗中派特务炸了咱们火药库。嗯，你看怎么样？你看这礼不就来了吗？咱们就发兵了。第三个什么呢？咱们弄丢个人，就说咱们这士兵丢了一个，让中国军队给勒死了，咱们找人啊，咱们要进城，就借着这个丢人这名，咱们就出进北平。嗯，好，那得坐下来仔细详详细细的把一些细节安排喽。这就开始安排了。第一个演习，赶落到实处的时候啊，这三个人就感觉不行，怎么的？打炮演习，这有丢咱们皇军面子，这闹出国际笑话啊！棒一炮打到人中国阵地，那你那靶子在东边呢，你炮弹打西边去了，你这炮是什么炮？你这叫进意找茬。所以看起来这个演习啊，不行不行不行，打大就不行。那第二个呢，咱们自炸火药库。嘿，到火药库这儿说什么也没敢点，为什么呢？看这火药库里边全都炸药炮弹啊，点着胡同下了，咱们的军营离得就这么近，还没等杀进北平呢，咱崩死二十多口子受得了吗？这也不行。那么以上这个演习和自炸火药库都不行，只剩下最后一个行的，什么呢？那就是丢人。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我们都知道，行当是戏曲特有的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和方法，它把生活中各种性格类型的人物概括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每个行当有自己的表演程式和特色，演员在最初学戏阶段就按行归类确定了自己的行当，而反串则是戏曲演员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表演形式，是说演员偶尔扮演自身行当之外的角色，也就是说不对公。比如说武生演员反串旦角儿，旦角儿演员反串虚生，可以产生意外的演出效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反串蒲剧杀狗，其中焦氏由虚生演员郝安嘉扮演，曹母由二花脸演员郭双奎扮演，而曹庄则是由旦角儿演员侯彩虹扮演。那么这些角色的反串会带来哪些意外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姜氏的出场是婆母饥饿难忍，连声呼唤，吵得不耐烦，手纳鞋底儿，正飞针走线，最终嘟囔明知故问，语言辛辣，念白中夹杂着不耐烦的意味。见了婆母又是掐又是抠又是打，有说不出来的怨恨。这段表演郝安佳老师反串焦氏，以沙哑之嗓念柔媚之音，男子汉变身美娇娘，整个表演令人忍俊不禁，把焦氏雕泼率直明快棱角凌厉的性格特点表现得形象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反串小旦行当中，把焦氏这个人物拿捏得十分到位，现场留下了阵阵欢快的笑声。
1: 这个饺子这个人呀、是特别能干的，其实呢现在这个农村人很能干的。这个他为什么说他对他婆婆不好呢？这个曹庄呢是在朝里就是上大夫，为了曹庄是也大小子啊，他为了说的他妈年龄大，为了伺候他妈，他把朝都辞了官，不在朝里不就不做官了，他回来都伺候他妈了。这个饺子就很怨气啊，本来就是说的我是要当官太太嘛，我在朝里我就享福了嘛，这刻他回来要伺候他妈，没法只有回来伺候他婆婆，所以说把这一肚子的怨气啊就在他婆婆跟前发泄出来了。这三姑也不是我反正跟人家谁学好的，因为这三姑看的多了，因为这小小就看三姑，在我脑子印象最深就是年刘元山师傅的三姑。刘元山老师给说这个群山学的东西可多了，但是他是演这个露宿锤子，就是群山师傅咱也没有见过，咱也没有见过人家群山师傅演过。

0: 这年老一直让刘元先露出纯粹是人家娶他师傅的。刘元先他师傅他这个名字叫啥呢？叫黄喜娃。当时我在故乡搞戏校的时候，就把老汉叫了我们剧团，因为说我当时在老艺人剧团，老汉就演这个三公，我就给老汉演这个曹庄。我小的时候演过曹庄，后头给人调了叫故乡戏校，我把老汉又接起。老汉演的寡花，当时老汉就是六十多岁吧，将近七十岁了。说老汉寡花那个动作，不过你看着脸老了，花纹铺的不太好。你要是过地下过后半身，你看见老汉飞扑走的外，就是过去叫飘雪花，是怎么叫飘雪花？这个小旦走这个圆场过来啊，圆场过来，这四个鬼子手把老汉要在空的咔，还要飘一个雪花，老汉在空的砸着我一翻身，工底儿就好的多了。喂，你想你这三两下腻子，当时老汉在我剧团哈。当时给我们戏小娃娃还演过好几回，一个马店正旦，一个叫撒狗小旦，一个刮花，一个柳叶雪，这老汉都演过，还演过一回女梆子那个正旦。你要是不看前半身，光看后半身，那就是女的。哎，不愧你是个名家。
1: 你少顿事，你就快回来。
2: 我等不得了，
1: 啊，等着，等着。

吃着，我来就吃着，你干啥？来，你别胡闹！

0: 给为娘我找有玄病，你怎么给为娘拿了一块七八天的干馍？
1: 娘，你老人家要吃有酸病，你看有酸病我这个四面的，你老人家吃都得不好消化。这馍虽然干了是个七面的，你老人家吃都得好消化啊。
0: 你放在那，为娘可不用。
1: 那你上午说你店嘛，
0: 我
1: 你怎么你说这馍是外边干里边做，起名就叫刀口搜，经常搜的了啊。
0: 我不用，我叫不上。
1: 吃啥呢？你要吃了，加上休息了，媳妇胳膊等我给你再吃。三次，我怎么吃了吧？我不想当搬了。哟，行了，哎呦，这搬了岂不做还蔫吗？让我下班吃，你我看你，我下班上哪去？下班。
2: 谁上大才回来，咱家没有。

花了半天，你不这个做这个饭是一味吗？没味，是甜了，是寒了，是酸了，是辣了，那么是啥子都没点全没一下。有的围着都拍下去了，我看看啥子的没点吃的破了，吃的透了，咱们看过。哟，你看方才几个忙的干面的、切面的，你看切镰刀，哎呀，下面还擦到一块去了。哟，你看底下面还硬了。哟哟哟，俩人打扇子。这个硬的可不能让我娘吃，我娘老了，吃硬的吃东西不好消化，他不好消化就得了病了，他得了病就叫我伺候他去。你说我伺候他老人家，我能替了他老人家受了难过吗？哦，年轻的媳妇那吃食都花钱了，也你也当心吃。我不能把这个硬的吃了，破的我娘留下。他老人家吃了肚里好消化哦，他我这个人最不好，因为心呀，他好的得的得的得的得着了，这就叫做面若心善。你可记得死了吧？你这是咱俩喜欢你吃不吃的？那我不知道。

敢扎你。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就像是一场徒步旅行，穿越荆棘和沼泽，我们终将会迎来最美的风景。人生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不要因为生活曲折就成了配角，也不要因为故事的跌宕就成了观众。

人的一生中，机遇总是有的，如果把握不住，不要怨天尤人，原因只是自己不够优秀。不要把时间当垃圾处理，唯有珍惜光阴，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有时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如果错了，那就停止；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赶路并非越快越好，把握正确的方向最重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

就见到你的

0: 是对手。
1: 选择其实很简单，往自己心里感到踏实的地方走不会错，尽量不去对一些或有或无的事动心，静下心听自己的声音，证明存在感不是叫嚷的声音有多大，而是保持清醒的自尊。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了。欢快的旋律来自苏芮，爱就这么来。心里面爱着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怀里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全世界几十亿人里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秘密。而如果那个人刚好也爱你，这个秘密就终于有人分享了，你们两个之间出现了一条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线，对于剩下的几十亿人来说却还是秘密。那种想让人知道又不想被人知道的感觉。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只要心里有自由，整个世界都变得没有边际。只要心里有雨季，雨滴就永远都不会离去。听到杜德伟的一首《像自在的风》，这首歌一听啊，就是陷入到爱情甜蜜当中的人才能够写出来的。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提起他的名字，你就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你就心里是什么。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骄傲的人低下头，倔强的人服软。我就觉得最好的爱情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就钟情于你，牵你的手，从心动到骨髓。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地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时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电话

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就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